0: 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歌《洋葱》哈，他感觉洪能唱很久没有唱杨宗纬的歌了，他说今天我要给他打个 call
1: 啊，这歌不太好唱啊，
0: 好难 啊。
1: 对，当然我看了一下今天大家点的歌单当中都不太好唱，因为我看了一下有《说散就散》这个歌，还有一首 Alin 的《有一种悲伤》，我到当时看到这歌我都惊呆了，我就尽量放到后面，好难。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抓紧进入红灯唱啊，欢迎会唱的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唱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3: Girl，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
1: 今天啊，有两位朋友同时点了这首歌曲，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了第一首，把这首《情人》送给喜欢这首歌的所有的朋友。当然，也欢迎你们把歌声也可以发来啊。

送给大家啊。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也是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临时哎加播的一首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被刷屏了，抹茶芝士，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瑞恩的《讨厌》送给自己？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听节目已经有三年了，第一次为自己送上生日祝福，就想听到这首《讨厌》。好的，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生日快乐。

0: 讨厌、
1: 啊、这首歌也唱出了不委屈自己啊。
0: 接下来刘德华的练习送给大家。
1: 来，一定要深情一点哦。

好，把练习送给刚刚点播这首歌想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要一起唱的这首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好慢慢喜欢你。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来自杨宗纬，洋葱。再看这首歌，08年，哇天哪，我仿佛觉得又在眼前的一首歌。

0: 希望我唱完这首歌你不会换台啊。
1: 不会不会不会，大家都习惯了吧。
0: 我有什么掐自己的感觉。
1: 没事儿，我跟你说接下来这首歌也好难好难，真的好难，好悲伤，
0: 有一种悲伤。
1: 对，不能换台啊，不然我们就真悲伤了。欢迎会唱的一起唱。这首歌不仅难，还要拿捏好他的感情。过往
2: 有些黑暗，我们

0: 加油，
1: 山下
0: 在背后支持你。
1: 山下合唱一场。不行不行，唱不了。
2: 其实还挺好听的。
1: 怎么那么难啊、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0: 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6: 嗯，是的，看到 Happiness 哈，他就说哇，今天这个彭德华唱的真棒，谢谢你的支持。这个我后面两字我说完之后我瑟瑟发抖，你知道吗？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蓝天哈，也发来了自己的歌声，我们听一下蓝天的声音。

哇，谢谢蓝天啊，一如既往的持续的稳定，而且这个尾音啊特别有故事感，谢谢蓝天的声音。再来看到 King 的歌声，

0: 如果愿意一次一次一次的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今生注定要你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
1: 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好，谢谢 King 今天带来的是洋葱的这首歌、啊、
2: 对，我们继续来听庞良露的歌声、
1: 哎、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啊。
0: 我们的人被人家本来用着我在大桥，爱情来不及变老，用中间动作的玩笑，哎呦不错。
1: 我每次听他歌都是期待最后一句话，
2: 在听周杰伦在唱林俊杰的歌、
1: 哎、好,
2: 好，
1: 谢
2: 谢庞良露，也谢谢所有来唱歌的朋友啊，也谢谢所有来鼓励支持我们的朋友。
1: 是的，那当然了，除了唱歌之外哈，我们还有好物要分享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了、那接下来这款产品呢，喜欢用精华水或者最近想换一款水的朋友啊，重点留意一下，那就是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水120毫升，日常价格呢是269两瓶，今天下单立减100元，两瓶到手只需要169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
2: 对，这款精华水里边哈，能够看到一颗一颗的精华微囊颗粒，就像小金珠一样悬浮在水里面。这些哈、啊，这个微包裹着高浓度的山茶花的精华，用的就是那种颗粒被按压后会化开，就会把精华全部释放出来啊。
1: 嗯，它比普通的这个化妆水更加的滋润，但又不像精华那么浓稠哈，质地拿捏得很巧妙，上脸你只要轻轻拍一下，吸收的速度非常的快，不黏腻，后续你再叠加乳液啊或者面霜也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哈。
2: 嗯，没有错，而且这款水特别适合有些人，比如说皮肤干的，用这款打底啊，皮肤保湿很好。还有就是化妆容易卡粉的，妆前多拍两下，底妆会很服帖。还有就是拿化妆水湿敷它，你在额头啊，还有脸颊啊，3-5分钟揭开，皮肤又软又滑，比敷面膜还方便。
1: 关键是今天价格很给力哈、啊，2瓶120毫升的福利价只需要169元，算一下一瓶在80多块钱。作为一款这个带精华的微囊精华水，这个价格很实在，你可以把一瓶放在家里面早晚用，一瓶放在办公室随时补水，或者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反正价格很划算，你用起来也不心疼，对不对、
2: 好，我们再说一遍哈，林清轩小金珠的精华水120毫升，今天的两瓶到手16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啦。当然下单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欢迎大家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那最近呢，有一件真实的事情发生了，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哈，赶紧回家去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墙面。
1: 嗯，
0: 哎呀，大家一定要多留心啊。
1: 对，在深圳哈，有位李女士一家人呢，这段时间总断断续续的不舒服，反复的往医院跑，检查也做了，始终查不出是什么原因。有一次打扫卫生，就突然发现家里的墙布上长出霉点，把墙布撕开后吓了一跳哈，整面墙体下面全部都是大面积的发霉啊。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墙面发霉呢，只是看着不好看哈，完全不清楚这个霉菌带来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黄曲霉产生的这个毒素啊，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肝脏，长期呢待在霉菌的环境里面哈，致癌的风险会大大的提升。
1: 对，像卫生间的瓷砖缝啊，什么冰箱的胶条啊，洗衣机内桶啊，还有不见太阳的墙角啊，都是霉菌最爱藏的地方，平时可能会被忽略掉啊。
0: 如果家里呢只是小块哈，这个轻微的发霉，我们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清理方法。你可以先用干刷子哈，把表面的霉斑给它刷掉，再拿呢高浓度的酒精或者呢是稀释后的漂白水喷在发霉的位置，那静置10分钟之后擦干净。全程呢一定要开窗通风，戴上口罩和手套来进行操作哈。
1: 要是墙体发霉面积很大，墙内的布都已经烂了哈，简单擦拭就没有办法根除，最好直接换掉软装啊，修补渗水的墙面，从根源杜绝霉菌反复长。
0: 没错哈，最近一段时间的雨水也比较多，空气也比较潮湿哈，那日常的防潮咱们也给做好，早晚呢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建议大家少开窗，晴天呢你可以多开门透气，经常呢开空调或者除湿机，降低屋内的湿度。
1: 是的，早点发现霉斑，及时处理，别让看不见的霉菌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哦。我们来听这首落笔匆匆。

0: 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陪老妈逛超市。
4: 妈妈，我给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吧，能拖能扫，特别方便。
5: 我的大头乖儿子不用了，别瞎花钱。
4: 妈妈，那我给你买个洗碗机，吃完饭您就多休息休息。
5: 哎呦，买那个东西干啥呀，这些活我都不发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5: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4: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5: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4: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完了哈，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可能很多人听过它的名字，但是呢很少人会把它跟大湾区联系在一起。
5: 对，说起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广州、深圳、香港，城市热闹，生活节奏也很快哈。很多人不知道大湾区还有一座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千年古城肇庆。
4: 嗯，没错，它的辖区面积呢占到大湾区接近四分之一哈，坐高铁呢半个小时就能到广州，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香港，交通条件其实还不错。但是呢包括不少广东本地人都很惊讶啊，原来肇庆也属于大湾区。

0: 啊，对，肇庆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然也是广府文化粤语的发源地啊。这个端县就产在这里哈、啊，像这个包拯、苏轼啊，什么等一些人都曾在留下足迹啊。
1: 嗯，是的，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5%哈、啊，城市和山水相连，一年四季呢都有不一样的颜色，你可以按照季节变化来安排不同的游玩线路、啊。
0: 对，春天可以去新湖的西堤，道路两旁呢开满了这个宫粉紫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沿着湖边骑行或者是散步都很合适，傍晚光线柔和，非常适合拍照啊。
1: 对，当然夏天首选呢就是鼎湖山避暑哈、啊，这里呢是国内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建议大家呢坐上景区的观光车直达飞水潭，你可以沿着山间的步道往前走，一路呢都有这个溪流哈、啊，不少游客也会停下来休闲喝茶，包括青云寺哈、啊，来到这边你可以去顺路逛一逛啊。
0: 对，想要玩水哈、啊，就可以去这个紫云谷，潭水非常清澈啊，能够体验溯溪踩水，当然这里还是古代开采这个端砚的一个旧址啊，可以参观这个老坑洞的遗址。
1: 嗯，秋天呢当然景色也非常适合去走呢羚羊峡古道哈，沿着西江徒步可以看到古时候遗留下来的栈道，当然你也可以租一辆这个单车，沿着呢这个新湖哈、啊、环湖绿道慢慢的骑行，特别是等到12月新湖的这个落羽山一下变色了哈，你坐船再去游览湖面的时候哇，那个景色真的是绝了呀、嗯、
0: 对，好，当然来到这个肇庆哈、啊、七星岩呢要安排上，这里是山峰和湖泊相伴的一个地方，入园可以选择乘船穿行峰林，石室岩里面呢是有大量的古刻石刻的哈，古代的石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什么，就是千年诗廊。
1: 嗯，当然如果你体力很好的朋友呢还可以攀登天柱岩哈，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整片星湖，傍晚有计划还可以看到卧佛邯郸的自然景观哈，园区内的湿地公园呢能够看到丹顶鹤、火烈鸟，每天呢还有丹顶鹤放飞的一个观赏活动等着大家。
0: 当然喜欢瀑布可以去盘龙峡，景区内呢分布着大量的瀑布，夏天也可以体验漂流，想要看这个奇峰呢峰开千层峰，这个广宁竹海都可以去逛一逛啊，在竹海里呢可以体验简单的竹艺手工哦。
1: 嗯，没错，肇庆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它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
0: 我们来听曾舜晞。

0: 今天的音乐车忽然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是广东的肇庆市哈、说到这个肇庆的自然风光很漂亮，但是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古城线路，包括美食打卡地哈、也值得一去哦。
1: 对，想了解当地历史，可以留出半天时间逛逛老城啊。先去宋城墙，墙体保留至今啊，登上这个披云楼，你就可以俯瞰整片老城了。
0: 是的，周边呢还有像梅庵啊，包括立桥楼啊，以及阅江楼等等这些建筑，一路走下来啊，你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岭南的古建筑风格
1: 啊。当然，喜欢古村落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高要八卦村啊，村子按照八卦的布局修建，巷道呢纵横，羊池古村还有金陵水乡也是保留着大量的老式民居啊。
0: 当然，老城呢还有成片的骑楼街道哈，慢慢闲逛很舒服。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也可以前往哈这个德庆龙母祖庙啊，还有鼎湖山的庆云寺可以去走一走啊。
1: 当然，年轻人呢可以去岩前村啊，湖边开了很多咖啡馆还有小店，坐下来休闲放松非常适合啊。还有这个鄱阳湖呢，是视野很开阔的一个地方啊，环湖骑行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嗯，当然啊，还有如果你是一个爱汽车旅行的朋友呢，这边还有露营休闲的营地可以去逛一逛，包括像黄金沟也很适合短途徒步，你可以去亲近大自然。
1: 对，说到这里的美食也很有特色啊。靠着这个西江，各类河鲜呢选择有很多啊，什么文庆里呀、麦西里呀、什么沙县呐、白鳝呐，都是餐桌上常见的菜品啊。
0: 对，还有呢，这个风开杏花鸡，口感的非常鲜嫩啊，以及这个鼎湖上素啊，还有广宁的云吞、山水豆腐花等等，都是本地人很喜欢吃的日常小吃。当然还有这个秘制的柚皮哈、风味比较独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哎，是，这里游客没有那么多啊，不管是在爬山、景区、老城闲逛、拍照觅食，节奏呢都是非常悠闲的哈，而且物价也非常友好。
0: 嗯，这座大湾区的小城哈、其实藏着很多的休闲娱乐好玩的地方，也适合安排一次旅行，有机会去转转。
1: 是，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了，如果这个周末你不知道去哪哈，我觉得还可以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寒山。哎，说到寒山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即将开启咱们的这个寒山站，也是年轮演唱会的这个第七站了哈。
0: 嗯，就是本周六的晚上哈。
1: 对，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我们是在寒山的体育场举行的，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呢能够到现场。那当然了，如果你是爱唱歌、喜欢唱歌、想加入到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话呢，欢迎你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领唱员。报名方式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啦。
0: 对，我们的这个报名哈，这个就我们的领唱员呢，他其实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只要你喜欢唱歌，你站上这个舞台，名字就是我们的领唱员。
1: 欢迎加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来听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2: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3: 你在干什么？
2: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

0: 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暑假呢已经过半了哈，但是孩子的暑期安全，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心中。眼下呢高温天气这个持续当中啊，出门游玩居家休息都藏着不少安全隐患，
2: 对，
0: 尤其是这个涉水的危险哈，要提高警惕了。
2: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的高发点也是不同的哈，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风险大多是藏在家里的，像浴盆啊、水缸这类蓄水容器。5到9岁的孩子喜欢在外跑动，水渠、食堂、水库都是比较危险的。10岁以下孩子活动范围就更广了，江河湖泊啊，千万不能独自靠近啊。
0: 是的，那各位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哈，要主动远离野外河道，包括沟渠。当然，还有没有设防御措施的一些公园的景观水池，不能在水边追逐捞鱼啊，更不能私自下水游玩。
2: 对，如果想游泳啊，只能选择配有救生人员的正规游泳馆，全程要有成年人看护陪同。
0: 是的，除了溺水之外啊，暑期呢也是触电、火灾、极端天气、交通事故多发的一个时间段啊。
2: 居家的时候不能用这个湿手触碰插座电线啊，还有消毒液、杀虫剂这类化学品要收好，不要让孩子随意碰触。电动车呢，严禁推进楼道或者是室内充电，不玩火，不随意焚烧杂物啊。
0: 对，还有提醒各位孩子们哈，出行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未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骑自行车上路的哈，未满16周岁禁止骑电动自行车。当然，过马路的时候也不要玩手机，不要玩你的电子手表，不要闯红灯。
2: 还有遇到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避开河滩、山谷低洼处，远离大树、电线杆啊。
0: 对，家长看护也不能松懈哈，孩子出门呢要落实四知道，就是清楚孩子去哪儿、同行的伙伴有谁、外出室友和回家的时间，不要让孩子长时间独自在外。
2: 当然也要远离一些网红的这个3无网红的玩具哈，还有就是不采摘野外不明的野果啊，还有各类清洁用品呢也不要混合使用，避免产生有毒的气体引发中毒。
0: 对，当然也希望孩子和各位家长哈，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安全知识，平安度过剩下的暑期时光。
2: 我们来听时代少年团《月夜狂想曲》。

just me. Stay.

0: 找这个模板啊。
1: 嗯，虽然说中小学的课本当中啊教过书信的格式，但是平时缺少练习，大家很少主动学习各类的这种社交礼仪，那发邮件的时候常常出现格式混乱、表述随意这样的问题哈。
0: 对，也有一部分的网友就提出疑问哈，现在即时的这个通讯工具那么方便，那繁琐的邮件礼仪会不会拖累沟通的效率呢？
1: 嗯，但其实不管是暑期实习啊、校园对接，还是今后步入职场，这个电子邮件它都是非常正式重要的一个沟通渠道。那一封这个格式得体的邮件哈，能够非常直观地体现这个人的做事细心程度，或者是靠谱的一些个人特质啊。
0: 所以说想要把邮件书信写好，有几点很重要啊。首先呢，邮件的主题要简洁清晰，写清楚事件还有关键信息，开头要用尊称顶格书写。
1: 嗯，当然正文呢一定要先问好哈，再分层次讲清楚事情的背景、诉求，包括内容长，记得一定要分段啊。
0: 如果带有附件哈，正文里一定要提醒对方查看，结尾呢可以表达等待回复的想法，搭配祝好这类的礼貌用语。
1: 对，最后记得一定要落款写上自己的姓名、学校或者单位，附上联系方式。
0: 对，你别看啊，小小的一封邮件相当于我们在职场校园里的一张名片了，认真规范书写才能给老师、同事包括招聘方留下好印象。
1: 嗯，是的，时间到了8:53哈，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啦，听到小霞我的美丽送给大家，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腻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1: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呢，这个在路上啊，可能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希望接下来我们精挑细选的一些好歌以及资讯呢，能够在某一个时间段可以帮助到大家。但好听的歌曲呢，不要一个人独自去分享咯，拿到我们的平台推荐给微微，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喜欢你的歌单。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8月5号了，我们看看放假通知已经来了，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定好闹钟，然后准备买票了。国庆火车票开启预约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放假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

行动啦。所以京沪高铁，像京沪高铁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那么8月3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所以现在你就可以赶紧登录铁路12306的 APP 服务专区预约购票，在列车开启前60天到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那每天8点钟起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哇，这也太人性化了嘛！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预料明天以及60天之后的事情，没有关系，模糊预约这两种模式呢，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准确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然后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的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就可以开启这两个了。真棒啊，给12306点赞。所以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哦。来听到周杰伦《良心》一首歌，名字叫《珊瑚海》。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天气依然很炎热，但是熬过了今天过后呢，温度就会成一点点小小的波落，开始有一点点变化了哈。因为这个持续的高温这两天大家着实受不了，情绪中暑，天气热，动不动你会不会就生气呀？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指的是什么呢？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每一年的当下，持续的高温就让不少人心生无名火，心情更加的烦躁，严重的甚至会情绪中暑，导致行为失控。所以呢，比较容易跟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情绪中暑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心情烦躁啊，比较容易动肝火呀，比较喜欢发脾气呀，行为很异常啊，对事物缺少兴趣，注意力也不集中，容易健忘等等。不少人呢，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动肝火。在某些情况下呢，一些人也会出现像胸闷啊、心慌啊等等假的心病。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遵医嘱来对症排查了。不要天气一热动不动就生气，要告诉自己淡淡的哦。很多的事情呢，让子弹飞一会儿也不是特别的着急去解决。那我最近开始运动，打一些球啊，你就会发现教练永远跟你说别着急，球打过来的时候你先判断是正手还是反手，然后稳住节奏。所以节奏在任何的状态当中，不管是音乐啊还是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啊，都很重要。同样对于夏天这么高温挑起天气，心情的调节呢也是同理可证。江映蓉这首歌名字叫练习题。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姜丽蓉啊。时间是9: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是主持人微微，还你在听吗？如果你在，要告诉我哟。好听的歌曲，同样也跟微微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看看不累还燃脂的运动，有什么运动不累还燃脂呢？哎，一听到这个特别想减肥想塑形的朋友，这会儿呢就是耳朵竖起来了，收音机音量调大了，对不对？我们来听听看，超慢跑的核心是慢，也就是小步幅，高低频低强度，能让跑者以微笑状态边跑步边聊天。但是注意了，这里的微笑呢不是强颜欢笑，而是跑步本身轻松产生的自然微笑。这是一项几乎所有人都适合的运动，特别是运动新手、初跑者、老年人和超重者，不累不喘不伤膝盖，即使是骨重疏松、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膝盖动过手术的人，也可以遵医嘱进行练习。其实你看刚才啊说到了特别的一些人群，这些人群呢，如果你不找借口，你就可以走起来、跑起来、燃起来。可是如果你找借口，你就会说，哎呀，我怎样怎样，膝盖受过伤，你跑时间太久了以后，可能就是膝盖的负荷太重啊，等等等等。但是只是跟大家说，小步幅、高低频、低强度，然后超慢跑，那这个核心呢，就是慢脑。你边微笑边状态边聊天，这样子我觉得只要你运动起来，只要你不抵抗，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好啦，别用懒来做借口好不好？我们来听对角巷乐队，我不必再想你。

0: 惠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right, here we go。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们接下来说说看有毒的伴侣，就是亲密关系需要深度沟通和密切交流，如果不合适可能会带来无尽的消耗啊。那接下来有些些属于不正常的恋爱关系，建议尽早的远离。其实情侣它是一种很诡异的亲密关系有一些些比如说有一些些症状了，你就可以完全的走向结束了，因为他已经给你前兆了。比如说他有那种身体虐待家暴啊，然后比如说对伴侣有那种踢打或者推等等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那只有一次和很多次。再有就是精神虐待型，比如说恐吓呀、威胁呀、大声吼叫啊、经常责备呀、使用贬义称呼啊等等说话说得特别难听，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还有就是不诚实型，比如说撒谎诚信、说话前后矛盾，那依然是只有一次和 N 次。再有就是控制型，就必须了解你的行踪、你的金钱的去向，或者是你的手机的密码呀等等，就是完全他有控制在掌心。还有就是逃避型，就是拒绝沟通交流，不愿意解决问题，就是任何有问题出现的时候选择回避。还有内心呢曾经遭受重创，比如说原生家庭的影响啊，就是父母曾经给他的阴影呀，或者是过度自卑呀，这是导致不健康婚恋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人呢他可能明明知道身处不健康的婚恋的关系，可是却不愿意放手，原因呢可能在于害怕孤单。事实上适当独处是有利于整理思绪、学习和进步的，所以不用惧怕一个人。

动力火车的歌名字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欢迎回来了。那其实对于我们 taxi 司机朋友来讲，有些路段不是走九遍那么简单呐、啊，可能就是日常的工作场景啊。就像我每天早上9点钟到台来这个做直播一样，每天的路段都是一样的。我有时在想啊，生活怎么那么重复啊？每天就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事情，包括好像要见的人都是固定的。但是你要跟自己说，日子是重复的，但是快乐是新的。即使走 N 遍也没有关系啊，就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心情决定了你每天的工作的状态。

好，那我们可能说，成年人最该坚持的小事是什么呢？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子过得像流水，回忆呢抓不住几个清晰的片段，大脑呢天然会过滤掉细碎细节，两天过去了，70%的日常经历就会被遗忘，最后只剩模糊的忙了一天的感受。而频繁记录呢，能给混沌的日子搭起清晰的参照系，帮我们跳出日复一日的怪圈。日常记录呢，不用追求面面俱到，选几个对自己最有用的方向起步就好。比如说记录成功啊、时间、灵感、情绪、开支、目标，不用逼自己每天写满几百字。通勤路上的手机备忘录、床头的便签本，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哪怕一天只花几分钟写3-5个关键词，也是有效的记录。我觉得它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表演，而是你和自己的对话，帮你在匆匆赶路时看清了每一步都走到了哪里。杨丞琳《仰望》。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很多慢性焦虑可能没有这么明显，它是以微妙的方式呈现，难以觉察。比如说脑雾，感觉到脑子里不太清晰，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顺利思考，很有可能是长期压力焦虑造成的。再有就是优柔寡断，脑子里面充斥着纷乱如麻的一些事情和情绪，认知负荷比较大，没有空间去理顺思绪，分析利弊，就不敢做决定，一拖再拖。再有就是手脚冰凉，感到焦虑的时候身体战斗或逃跑本能被触发，血液就流向了重要的器官，肢体末端血流减少，就会感觉到手脚冰凉。再有就是消化系统问题，情绪会影响胃肠道。再有就是追求完美，它伴随着各种心理包袱和执念。还有就是回避行为，害怕什么就躲开什么，这是人性本能。所以内心焦虑的人呢，会不自觉地回避任何会引起紧张的人或者是事，就是逃避型这个人格啊，可能你自己或者说身边都会有，就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不解决了，那给谁解决呢？就是可能是最信任你的人，离你最近的那个人，所以他自己就躲起来了。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哈，如果是好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可能有过一次交流，那大家就知道，哦，下次如果再合作的时候，我不会选择这样子的伙伴，因为遇到事情是不能共同的担当。那如果是家人呢，必须有事情要交流的话，就大家可能还是要敞开心扉来聊，因为来日方长，对不对？来自于谭维维，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不穿高跟鞋》。

好，谭维维的歌名字叫做《不穿高跟鞋》，很飒。因为现在很多的女生，她们就是跑步鞋啊、运动鞋啊，很休闲哈，不用通过外界的一些装饰来提升自己的一些内心的状态哈。好，继续回来了。那稍后我们要说说看玩手机哦，就是大家晚上睡觉前会习惯性的去刷一下别人的视频，然后那可能就是姿势是什么呢？或躺着刷，或侧着等等。那我们说晚上玩手机给自己留盏灯，因为两眼视力差距比较大嘛，除了一些先天因素，还有一些重要原因，就是躺着玩手机，人在侧躺玩手机的时候，两个眼睛看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度数高的眼睛就会越来越高，另外一个眼睛的反到相对是个正常饱和的状态，那么侧卧下方那只眼睛可能离手机更近，更加容易导致疲劳，那所以它可能近视的发展就会更快。另外如果你半靠床头侧卧看手机，会对颈椎啊、腰椎啊造成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啊，回到今天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微微，正在直播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国内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些县城。那在我们国家呢，有些小县城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凭借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时代记忆以及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了，名气甚至超过了部分地级市啊。所以都有哪些，我们一一安利给大家。首先呢是浙江义乌，提到小商品，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关于浙江中部的小城，它没有靠近大海的港口，也没有丰富的资源、自然资源，依靠老一辈人叫鸡毛换糖的传统，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小商品的集散地。那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数百万种日常的生活用品在这里流通，客商来自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呢，义乌制造走向了世界，小到纽扣饰品，大到日用品，应有尽有。它不仅仅是一座商业城市，而且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范。很多人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但是每天都在用来自于义乌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甘肃的敦煌了，它是位于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大漠戈壁之中，因为莫高窟而被永远的载入史册。7年前呢，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了，东西方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漫天黄沙之中，壁画和彩塑保存着隋唐盛世的审美，也记录了商旅往来的一些盛况。当然，除了莫高窟之外，鸣沙山呐、月牙泉也非常的有名。对于中国人来讲，敦煌已经不再是西北一个小城了。它成为了中华文化对外交流融合的文化象征，无论是否去过西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敦煌。那么还有呢，就是江西的井冈山，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当中的一块红色土地。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革命队伍在这里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开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革命摇篮的称号也给它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所以这么长时间来，井冈山的故事被写进了教科书里，也是传遍了全国各地。来听马赛克乐队，这首歌名字叫做 Girl。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国内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些县城啊。如果你的家乡榜上有名了，那就认真听听看咯，哪些原因或者是你非常熟悉的哈。那如果你非常想推荐你的家乡的话，也可以跟微微来沟通一下。我们刚刚说到了有浙江义乌啊，甘肃的敦煌啊，还有江西的井冈山，再来看看云南的香格里拉啊。云南香格里拉，它就是有一部小说叫《消失的地平线》，里有一个描绘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最终是定名在这个地方了。它地处西北青藏高原的边缘，雪山、草原、湖泊、藏寨构成了绝美的高原风光。普达措、松赞林寺、梅里雪山都坐落在这个地方，是无数旅行者心目当中的理想净土。浓郁的藏族民俗风情，还有澄澈纯净的自然景致，让它成为了国内顶级的文旅地标，几乎成了人间秘境的一个代名词。再有呢，就是云南大理了。大理自治州和大理市经常被大家混淆了。我们所熟知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等等主要景点都是位于大理市。长期以来呢，这里都是国内最顶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风花雪月的传说也一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旅游客前来滇西。和喧闹的城市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里既有大自然的美景，也有白族民族风情，文学和影视作品在这里取景，是大理成了很多人心里向往的一个远方。王铮亮、梁文音这首歌名字叫做《满满》。

王铮亮、梁文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满满》，欢迎回来了。在今天我们说到的非常有名的一些小县城哈，刚说到了云南大理，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沙县。哇，几乎每个城市的街头你都可以看到沙县小吃，发源在福建三明沙县区的一碗小吃，可以走出国门，拌面呐、蒸饺啊等等，非常简单的小吃，门槛不高，方便实惠。几十万的沙县人开出了这个开店谋生，这个品牌扎根在大街小巷，小吃产业带动一个小小的城市名片，沙县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第一次听说沙县，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和历史，而是因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吃店，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使得沙县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具有知名度。再有就是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乡，乡中丘陵地带完整的保存了青年毛泽东生活成长的地方，很多年后很多人为此前来瞻仰参观。韶山呢，已经不只是一座小城了，它还非常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国人心目当中，韶山有着独特的分量。再有就是福建的晋江了，人们最熟悉的标签就是体育品牌，像安踏呀、特步啊、361呀等等，很多国民品牌都诞生在这个闽南小城。它依靠着制造业的发展，晋江一直领跑着县域实体经济，所以晋江经验也成为了全国县域发展的一个样板了。它地处泉州南部，晋江人爱拼敢闯，所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虽然没有去过晋江，但是身上穿的运动鞋和衣服很大概率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再有就是江苏的昆山了，一直稳居全国县级市经济第一的位置，它是位于苏州和城市两大城市之间，很好的承接了两地的产业资源，制造业非常的发达，连续多年 GDP 领跑全国县域，成为了城市化工业化的一个典范，便利的交通，完善的产业链，把大量的外来人口吸引过来定居工作。其实说到全国最强的县，昆山总是绕不过去。那刚才我们说到了10个、城市以外，还有一些县级，它其实也非常的有名啊，比如说汶川呐、平遥啊、赤壁呀、婺源呐、青州啊、延吉啊等等。哎，所以你最爱哪个呢？我们来听张杰的歌《竹》，以及刘志佳这首歌叫《闯关》。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现在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微音乐开始啦，首先听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梁静茹的歌《爱你不是两三天》，然后那这首歌就是很奠定了她叫情歌天后的地位啊，因为她是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温暖治愈的音乐风格，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关于分手后怎么自处的一个最佳的注解。她和传统情歌歌曲当中撕心裂肺的控诉和绝望不同，《爱你不是两三天》她展现了一种极为成熟而且豁达的爱情态度。歌词呢，并没有聚焦在分手的痛苦瞬间，而是着眼在分手过后漫长的心理调试期，就是虽然关系结束了，但是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温暖。就像歌词所陈述的一样，虽然我们说了还是朋友，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系？就这种淡淡的惆怅取代了激烈的质问，它体现了对过往感情的尊重，就是分手也很体面。下一趴听周杰伦《告白气球》。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啊，太熟了，没错，告白气球。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法国巴黎的浪漫景致啊。周杰伦呢曾经通过这首歌曲回顾初恋般小清新很纯粹的感觉，他试图重现简单爱这首歌时期的这种青春悸动，所以在创作过程当中他始终保持了童心未泯的心态。而且这首歌因为写得最简单最顺手，所以这种举重若轻的创作态度也是赋予了歌曲自然流露的那种松弛感，就是他没有那么的用力。下一首歌来自于温岚，恋爱鸟。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欢迎回来了，现时间是10:46。那今天的微音乐稍后，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叫《一个又一个》。

嗨，林俊杰，一个又一个。这首歌曲其实是很爵士啊，它也融合了现代流行风格，所以很新旧交织的音乐质感。一个又一个，猎人交替意象，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错过，传递在得失、等待对的人的淡然态度。所以林俊杰也是以冷热交织的这种嗓音，结合了略带沧桑的叙事口吻，所以他营造出了那种慵懒的 bar 的氛围。继续回来喽，下一次我们听吉克隽逸的歌。

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呢还是有一点点炎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要送给大家，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一个最平和的心态啦。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周深太阳升起的舞蹈今儿就是这样啦，我是主持人微微，明天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淡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11:0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是周三哈，也是我们一周最甜蜜的一天，因为我们在后一个小时呢，会进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所有单身的朋友，期待这一天，应该期待很久了吧？那如果说现在就要提前想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的话，也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我们先来看看照片。那今天我们周三的这个歌单主题呢，就是来跟你一起来听一些小甜歌，有一些话说不出口，就让旋律来替你说吧。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小甜歌，李荣浩《乌梅子酱》。

0: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啦。
2: 没错，
1: 要祝大家
2: 周三快乐。
1: 周三呢一定会非常的快乐。
2: 没错。
1: 为什么说呢？因为今天呢，对于脱单的朋友来讲，是你们跟爱情邂逅的日子。
2: 能不能够脱单，就看每周三了。
1: 而对于那些不单身的朋友来讲，今天是你们见证单身的朋友获得幸福的日子啊。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开心。今天呢既然是跟爱有关的，所以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全民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土味情话啊。
2: 好的，没问题啊。你知道
1: 今天的这个土味情话够不够劲儿啊？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1: 问你呢。
2: 我先说。都已经是土味情话了，你先试试嘛，好不好？世界上有三种丸子，一种是好吃的，你知道叫什么吗？肉丸。一种是不好吃的，生病的时候都得吃，叫药丸。请问还有一种叫什么？知道吗？
1: 一种好吃的叫肉丸，
2: 不好吃的叫药丸，
1: 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叫我想和你每一晚。
2: 不是对你爱不完。怎么样，
1: 一口血喷出来。对你爱不完
2: 了，还可以吧。
1: 好了，今天呢你是吃丸子了
2: 啊？是。
1: 我是喝粥了
2: 啊。喝粥。
1: 我今天喝了一碗粥，你猜是什么馅儿的粥？
2: 是什么馅儿的粥？就爱你的每一粥。
1: 是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粥。
2: 学到了学到了。
1: 最关键的是哈，你知道就是经常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别人给我有时候发微信或者打电话的，我不会第一时间接得到。因为呢我的手机呢就是没有办法调成这个震动的模式，但是我又不能把它调成这个声音模式，因为经常开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工作啊，对，就是会打扰吧。
2: 是的。
1: 但是我的手机又不能调成震动模式，这是我的一个困扰，所以我经常就不能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消息。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它没有办法震动吗？是坏了吗？
2: 他是因为看到了你，所以就
1: 为什么我们的手，为什么我的手机永远不能调成震动？
2: 永远不能调成震动，
1: 就是手机哪怕是好的，到我手上它都坏了，它没有办法调成震动。
2: 为什么？这个
1: 我就觉得真的很奇怪。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后来我才发现，我的手机没有办法调成震动的原因，
2: 是因为
1: 是他一直在为你心动。
2: 可以，这个可以，
1: 这个怎么样？
2: 打败我的
1: 这个怎么样？
2: 不玩，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免费教学啊，各位。
1: 对，这个其实前两天已经说过了。你知道最近的天气为什么越来越热？
2: 天气越来越热，是因为
1: 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2: 知识点有点多。
1: 还有没有？
2: 今天他这个心动的就可以了。
1: 你知道石头剪子布，我们俩每一次玩石头剪子布，为什么我只出剪刀？
2: 只出剪刀。
1: 对，我们俩玩石头剪子布，对吧？但是我每一次只出剪刀。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需要你是我的全部。
2: 你等一下，你既然说那么多了，我也得再说一个。你一开始不是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粥吗？那我也跟粥有关吧。
1: 跟粥有关哈。
2: 什么粥是最难熬的？
1: 什么粥是最难熬的？
2: 难不倒我搭档王子。
1: 什么粥是最难熬的？什么粥是最难熬的？
2: 你不在的每一粥。
1: 嗨。
2: 差不多得了
1: 啊。好了，跟大家分享两首有爱的小甜歌，我们一会儿的时间继续回来。
2: 好。

0: 好了，11:2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一会儿的时间段，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当然也分享爱的小甜歌。
1: 没错，没错。那在我们后一个小时呢，会迎来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提前剧透，哎，看一看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拿起你的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几位嘉宾到底都长什么样子。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4: 89.5
5: This is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哎呀，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热热热热再加热呀。
2: 什么时候下雨啊？都非常的期待。
1: 不过呢，再熬3天，降温的雨就要来了。
2: 太好了。哎，
1: 安徽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3号到13号强降雨将会抵达安徽，抵达安徽啊。
2: 你看看，
1: 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2: 这期待的这种心情啊，不言而喻啊。
1: 期待的我嘴都瓢。
2: 好，来看一下降水预报。今明两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8月7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到10号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哈。在8月9号的前后，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8月10号高温范围和强度是略有减小。今天开始呢，淮河以南是高温缓解，仅8月5号至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的天气。
2: 再来看一下具体到我们的省会合肥，预计今天开始多阵雨或雷雨，高温将有所缓解。最高气温从35度降至28度。
1: 其实今天很多的朋友起床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哈，气温呢随之下降。然后不过这个太阳公公哈，好像比较害羞，今天呢就是不好意思，
2: 是
1: 所以就没出来见大家。
2: 是挺好的，来休息休息吧。7号开始
1: 说的好像很不情愿见他
2: 是吧？因为不是啊，前两天真的是我都热的都快要化了。这两天受了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的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明显有一点点的小风了。希望11号之后啊，这个雨可以顺利的降下来。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5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
2: 再来看一下明天周四小周末，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是有雷阵雨的。
1: 好了，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都可以及时的查询实时天气情况哈。如果下雨的话，带上雨具。
2: 是的。

0: Good morning。靠在你肩膀看星星，有你体贴那是天清醒，灵的感应不用言语也可以。
1: 想要和你去。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40啊。今天呢，我们是后一个板块进入到脱单大会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在提前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场外的互动方式，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了。
1: 很简单，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发送这些数字。先来看看嘉宾的照片吧。
0: 这两天呢，其实比较喜欢听歌的朋友一定都发现啊，很多平台上啊，关于那首歌《小眼睛》这首歌啊，
1: 李荣浩的，
0: 哎，作曲署名是已经撤销了李荣浩的名字啦。其实之前这件事儿就一度引起了网上的轩然大波，啊，有人就说，哎，李荣浩，你这首歌是抄袭的。李荣浩就说，哎，这首歌我不是抄袭的，是因为当时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我是做了8代，就是跟原曲一模一样，自己扒下来做练习。但是呢，我因为一不小心，我给唱片公司寄原创作品的时候，把这首歌不小心就包含在进去了、
1: 哦、
0: 啊，然后之后也做了解释，但我不是抄袭，然后结果呢，那网友有的买账，有的也不买账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全网的小眼睛啊，在各大这个音乐平台就已经不再显示该曲的作曲人李荣浩的信息啦，也同步撤销了歌曲制作人员的名单
1: 啊、哦。这首歌其实以前是那个蔡淳佳。对不对？他在
0: 15年
1: 发行的一首歌曲，
0: 嗯，
1: 然后是他专辑当时的第一波主打。
0: 哎，
1: 这个歌曲呢是这样子的，是由马志勇作词，李荣浩作曲，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年来呢，其实这首歌呀一直就被指可能是抄袭了这个其他一些歌手的一个作品哈。之前4月份的时候，李荣浩也发长文回应了此事，他说，哎呀，这件事我就不躲了、但是网上对我抄袭的风波啊，出道以来时而出现，首先我要说我没有抄袭啊。
1: 那好吧，我相信你吧。
0: 小眼睛这首歌呢，李荣浩说，你要说抄袭的话，那他已经超越了抄袭。为什么？
1: 而且他怎么可能嘛？就是
0: 因为那首歌就是100%跟原曲一样，他是因为以8代的形式来练习音乐制作，所以呢，就把这首歌原封不动的扒下来。他自己还在那个微博上说呢，你说哪个250抄袭会抄的100%一模一样啊？
1: 关键是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在调侃他小眼睛，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写首小眼睛，再让别的歌手去唱？
0: 所以呢，这件事情最后呢，这个李荣浩也说，一定会处理好此事的。
1: 是的，
0: 如果需要，比如说，这个需要道歉啊，或者是需要一些赔偿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也愿意承担。如果对别人造成了一些损害啊，名誉权的损害啊，对，他也愿意去道歉，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有担当。
0: 好吧，这就是这件事，就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以后整理文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又小心。
1: 是的，
0: 11:43，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 Henry 刘宪华，冷空气。

0: 好了，11:5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一会儿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脱单大会啦！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哈，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
1: 回复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先来看看嘉宾都长什么样子吧。
0: 当然了，其实恋爱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
1: 没错，
0: 每到周三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脱单，我们都会带来恋爱小课堂，教大家到底如何来得到爱。
1: 是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0: 哦。
1: 怎么样增强对方想见你的这种
0: 欲望？还有这么一说呀？
1: 那当然了，
0: 哦，
1: 你信不信？就是两个人刚刚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就是你太
0: 就难免会有矛盾，是吧？
1: 不是有矛盾，
0: 哦，
1: 就是你处着处着就很奇怪的发现这怎么回事？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好像找他，聊天也好，见面也好，
0: 是
1: 他都挺上头的，可是没几天之后，哎，这对方怎么突然一下冷淡了？
0: 又变了一个人？
1: 哎，对，
0: 那我可能遇到比你更好的了。
1: 不要把大实话说出来。
0: 对，有可能遇到跟比你聊得更投机的了，
1: 换人聊了是吧？就是你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内耗，就自己在那边瞎想，
0: 是
1: 这怎么回事啊？是因为我不够好吗？
0: 嗯，
1: 开始自我怀疑了。
0: 对，
1: 还是因为这怎么回事呢？反正就是各种内耗。

0: 之前，等你有空了，
1: 十几分钟
0: 你再回
1: 啊，十几分钟或者是二十几分钟拉车，我觉得都可以。
0: 可以。
1: 如果你要是真的就是过了几个小时，但我估计就不太好了。
0: 怎么了？人家换人了是吧？
1: 过了几个小时，对吧？就不太好了。别人可能就认为哦，你就是不想回我。那因为你不可能几个小时都不碰手机吧？
0: 对。所以这个拉扯的时间啊，还是要有一个度啊。但是你天天在线，随叫随到，秒回消息，会让你失去吸引力。
1: 是，这个确实。
0: 他慢慢会觉得你随处可得，哎，见不见都无所谓。咱们聊天也克制一点。你不要就是人家给你发几个字，你哐哐哐一大堆过去了。
1: 这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欲擒故纵。
0: 对，聊天克制一点。那忙呢，那你就正常的消失。
1: 哎，
0: 回复呢，那就精简有质感。别那么多一大堆的连环轰炸。
1: 你知道，因为人呐、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太过于珍惜。
0: 哎，没错，
1: 对吧？
0: 哎，都一样啊，人都是越不容易拥有就越惦记。
1: 哎，
0: 所以你稍微拉开一点点距离，他的想念和好奇心层层层的不就上涨了吗？
1: 所以这是线上制造想念。那线下制造期待又怎么讲呢？
0: 线下制造期待就是比如说你前面几次你们约会的这个体验啊、就很重要
2: 哦、
0: 就是要保留一些神秘感，你不要把你什么都交代出去、也不要把你生活的这个各种想法呀，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呀、你不要都说出去，
1: 就不要全盘托出，
0: 对，你适当的保留一点点神秘感、未知感，对不对？让他呢对你有一些好奇心。
1: 对，
0: 你要是整个人太透明的话，他是不是也觉得好像也没啥意思？
1: 确实是，所以不要把自己暴露的太多。
0: 还有就是控制需求感
1: 哦、
0: 越不急于见面，他就想要着急见到你。
1: 哎，还是三十六计当中的欲擒故纵嘛，对吧？哎，想要谈好恋爱，首先去买一本《孙子兵法》。
0: 可以。
1: 好了，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正式进入到脱单大会。此时此刻，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见。
0: 好。
3: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途优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在零。

0: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嘿，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我是何洁，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哈，
7: 没错，
6: 所以我们进入到的是
7: 脱单大会，
6: 继续为大家有请出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7: 有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6: 憨憨呢，今天在直播间里面依旧为大家会推荐单身的嘉宾哈，
7: 是，
6: 今天会推荐
8: 五位
6: ，一人一个关键词来恋爱初体验。
8: OK， 就我的 first look， 就第一位是一位小姐姐啊，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可能是在旅行的时候拍的一个照片嘛，就非常
7: 云南嘛，版纳，
8: 哎，对，是的，就非常的，哎，除了好看，我不知道该说啥了，真的，词汇比较稀缺，第二位是一位小哥哥，很酷很帅的那种，
7: 也是在旅行当中拍的。
8: 据我了解，他是新疆跟合肥两边跑
7: 啊，那难怪了。
8: 对，
6: 那小哥哥很有个性啊。
8: 对，
6: 这个照片是倒着放的啊。
7: 第一张好像是在一个雪山或者是湖边，对吧？
8: 哎，是的，
7: 新疆那边。第二张是在一个海边。
8: 哎，对的。
6: 这个应该是赛里木湖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张照片。
8: 反正就是很酷嘛，戴墨镜，两张照片都戴墨镜。
6: 第三位依旧是一位小姐姐。
8: 哎，是，她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具有就是事业型女性的感觉，
6: 就比较职场。
7: 哎，是的，
8: 是的，很职场。第四位就是微微的波浪卷，就很有女人味。然后第五位依旧是一个，哎，很帅啊，真的，这位小哥哥我是见过他本人的，而且这个小哥哥非常喜欢运动。对，就是很酷酷的，就很多女孩会很喜欢这种风格的男孩子，
6: 看上去好像很 man 的感觉。应该有一点小小的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感觉。
8: 是的
6: 啊，
8: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6: 好，
7: 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请这几位嘉宾呢录了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参与了一个话题讨论，就是说恋爱当中的独处是否有必要。而且呢用三个词各自来形容一下自己，所以我们待会儿可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6: 好了，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来看一下各位单身嘉宾的这个照片，如果觉得哪一位跟你有眼缘的话，一会儿着重来听一下他们的资料介绍咯。
7: 是的，回复数字11、12、13、14、15就可以了。
6: 给你们两首歌的时间，好好的准备一下。

0: 好了，12:1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脱单大会将会为大家推荐5位单身的嘉宾。
1: 没错，
0: 刚刚一人一个关键词，这个印象初体验呢，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
1: 是，
0: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认识一下这几位单身嘉宾吧。
2: 好的，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呢，给我们是一张正在旅行的时候拍一张照片。对，然后在正式介绍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我们小姐姐的声音以及她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1: 好了，来听一下。
3: 大家好呀，叫我小雅就好了。介绍我自己的话，应该是自来熟、大大咧咧、开朗吧。恋爱中是否要独处？我觉得没必要吧。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开心就好了。
1: 哦，他是觉得恋爱当中不需要独处，
0: 不需要独处，
1: 干什么事情都得是两个人一起，
0: 而不需要空间，因为我的眼里
1: 只有你。
2: 我觉得往往两个人在热恋当中可能
1: 热恋是会这样
2: 对就一开始刚认识一直到热恋初期可能都会比较腻歪在一起时间比较多嘛。
1: 是是是，
2: 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小雅。小姐姐是96年的12月份生，身高的话是164。研究生学历，目前的话工作是在老家是就咱们合肥的，是在国企的一名职工，月收入差不多是年收入是在10万以上，和父母住在一起，有自己的代步小车，然后呢，他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子，也非常的真诚，希望在2年时间以内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期待的另一半就是学历最好是在本科以上，最好也是在体制内或者是国企单位上班，然后身高最好在180左右，然后家庭成员的话是有一名弟弟，自己是家里面的姐姐。
0: 哦，
2: 这就是我们一号小姐姐的一个简单介绍。
1: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一号小姐姐的一个简单介绍，也看了她的照片，听了她的声音，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哎，你还蛮想认识她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
0: 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两首歌哈。在听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一号小姐跟你特别合适的话，也可以直接的来索取她的联系方式咯。
1: 是的。

0: 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3: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4: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3: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十二点的十六分，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
8: 脱单大会，
7: 继续有请我们的小憨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第一位嘉宾是一位非常好看的小姐姐哈。
8: 是，
9: 对，接下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了，非常帅气的一位小哥哥
8: 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好不好？
9: 好的，
10: 大家好，我叫姜昆。大家一般叫我阿坤，三个词介绍自己应该是随和、爱音乐、比较有耐心吧。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天天腻歪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好事，还是要有一些独处的空间吧。
8: 哦，你看
7: 哦，男生呢就会希望有一些独处的空间。
8: 是的，
7: 哎，
9: 是的，就可能女生恋爱脑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
7: 哦，
8: 你说我们女生恋爱脑，我马上告诉你媳妇儿。
7: 女生啊是比较喜欢在恋爱里面可以黏在一起，这样的话她心里面会有一些些安全感的，哎，很容易理解。
9: 哎，对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二号嘉宾阿坤。哎，小哥哥是

0: 的话比较宅，因为经常会离家比较久嘛，回来之后基本上会在家里面待着，也不想出去了。
1: 嗯，
0: 平常喜欢跑跑步，然后看看小说、音乐等等。期待的另一半呢，就是希望另一半性格一定要好，希望可以善解人意、善良，然后不要太胖，身材希望可以偏瘦一点点。
1: 嗯，嗯，
0: 然后小哥也说了，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对，这就是我们第二号嘉宾阿坤的一个简单介绍。
1: 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二号小哥哥的一个简单介绍哈，那如果说哎你还蛮想认识到他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然后呢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0: 好啦，歌曲分享完了之后，我们要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
1: OK， 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第二位很帅的一位小哥哥啊，到第三位娇娇，是一位非常有就职业
2: 职业女性，
1: 感的，对对，一位小姐姐。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小姐姐的声音。
2: 好的，
3: 大家好，朋友们都叫我娇娇，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开朗，大大咧咧，爱运动吧。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空间的吧，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2: 哦，她跟一号小姐姐就不太一样，不愧是这个职业女性，她觉得还是需要一些两个人各自的一些空间吧。
1: 哎，是的，就是不要黏得太紧。
2: 好，
1: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姐哈，小姐姐是96年的，身高的话比较高，其实看照片可以看出来，身高的话173，然后巨蟹座，老家是淮南的，目前的话是。

0: 优势和爱好，觉得自己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跟谁都可以聊到一块去。
1: 嗯，
0: 对自己另一半的期望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身高是173嘛，希望男孩的身高是在180有以上，然后有着一个稳定的工作，性格的话和自己一样，一定要是那种开朗的、幽默、有共同话题。
1: 嗯，
0: 然后最好是已经在合肥定居的男孩子了。
1: 嗯，
0: 家庭情况是小姐姐家里面有一个妹妹，是一名英语老师，然后父母也都有工作，在合肥定居了。
1: 嗯，
0: 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女性，所以工作也比较忙，所以就是给耽误下来了。
1: 嗯，
0: 哎，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位嘉宾的娇娇大概的一个介绍。
1: 好，听完了我们三号女嘉宾的一个介绍的话，如果说想认识到她，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探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好了，12:36，我们接下来继续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单身嘉宾啊。
1: 是的，
0: 时间的关系，我们把今天的第四位跟第五位一并给大家介绍了吧。
1: 好的、
2: OK， 我们第四位是一位长发飘飘的长发大波浪的一位小姐姐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位小姐姐的声音，
0: 特别有女人味的那一位啊。
1: 没错，来听听看。
3: 大家好啊，叫我婷婷就好了。三个词介绍我自己啊，应该就是简单、爱笑、大大咧咧吧。我感觉我要是喜欢一个人的话，应该是时时刻刻都想和对方在一起吧，但还是要看对方是怎么想的。
1: 哦，这位跟一号小姐姐是一样的。就是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不管，我反正是要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
0: 就可以说，因为这样的女生可能会平时安全感啊，
1: 缺失一些，
0: 会缺失一些，所以她希望跟自己的另一半呢，就可以时时刻刻黏在一起。这样的话，会特别的有安全感。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我来讲的话，我也是希望女生就是黏着男生多一点会比较好，就会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有被需要感，
1: 有爱。
2: 但是这个小姐姐后面又补了一句，但是还是尊重对方的一个想法，
1: 算是比较理智。
2: 哎，
0: 那哪个男生会说你不要贴着我，不要贴着我？那他是不爱你吗？
1: 男生应该不会说，最讨厌的是那种，他嘴上不说，但是他就这么做了。躲着你，
0: 那就是不爱你，真的，或者是说对你的喜欢没有那么的上头
2: 有这个可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嘉宾婷婷啊，这位小姐姐小姐姐是99年的，身高的话是在163，就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身高。
0: 是，
2: 对，老家是亳州的，目前的话就在合肥这边工作，从事的是美业相关的。薪资是在6K 左右每个月，房车情况呢暂时没买房，但是

0: 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期待多久的话，小姐姐这样说的，期待多久结婚，小姐说如果遇到合适的话可以加快速度，随时都可以结婚，小姐姐这样说的啊。自我介绍，小姐姐说自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女孩子，有点偏恋爱脑。哎，对，这就跟一开始我们就差不多说中了嘛。
1: 嗯，
0: 期待的另一半呢，就是身高最好在180左右，喜欢活泼开朗一点的男孩子，最好是朋友圈要干净一点，没有乱七八糟的朋友。
2: 嗯，
0: 哎，对，这就是最基础的要求。
2: 嗯，
0: 然后剩下就是长得干净一点啊，大概就是一些形象上的，我们就不说了。
2: 嗯，
0: 家庭成员呢是有一个弟弟，自己是家里面的姐姐，弟弟还在上大学。
2: 嗯，
0: 哎，对，这就是我们第四位嘉宾婷婷的一个简单介绍。
1: 嗯，
2: 好，那听完了我们四号嘉宾的介绍的话，如果说想认识到他，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嘉宾就可以了。接着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五号嘉宾。
0: 哎，好嘞，我们先听一下第五位小哥哥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2: 嗯，来听一下五号男生的这个声音。
3: Hello， 大家好，叫我方文就好了。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大概就是没啥脾气，比较幽默，性格好。是否需要独处啊？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样两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吧，我觉得。
4: 啊，
2: 这个男生跟女生完全是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两派。
2: 真的。
4: 哎，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第五号小哥哥啊，
2: 嗯，
4: 声音很好听，
2: 是，
4: 听起来就是那种很干练的男生。
0: 哎，对，就气泡音很足。
2: 是，
0: 对，我感觉这样子。
4: 所以是故意的嘛？
0: 也有不排除
4: 吧。所以是故意的嘛？
2: 没有吧，
4: 就有些男生为了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有这种魅力啊，
2: 嗯，
4: 会压低自己的声调，
2: 哦，
4: 然后就说一些气泡音。
0: 我媳妇儿至今都在跟我说，我第一次给她发语音的时候，她说我故意压低声音
4: 啊，就是刻意去发那种声音。
0: 都六七年过去了，还在拿这个事儿来说。
4: 所以你到底是不
2: 是故意还是怎么的？
0: 那可能那回感冒吧，我觉得。
2: 感冒。
0: 对，言归正传啊，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五位嘉宾，一位很帅的一位小哥哥哈。
2: 嗯，
0: 小哥哥是97年的，身高的话是173，足协就175了，还好。本科学历，目前从事的工作的话是 UI 设计，就是也是设计类相关的吧。老家是滁州的，目前的话是在合肥这边工作，也定居了，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也买房了，暂时但是贷款还没有还完。
2: 嗯，
0: 薪资的话是在8K 左右。然后对自己的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呢，就是平常的话喜欢去周边城市进行短期的旅游，偶尔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打打篮球，上上网，然后喜欢锻炼。性格的话，自我认为比较好，没有什么太多的脾气，为人的话也会比较幽默风趣一点。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身高不要超过170。不然的话小哥说自己会自卑的。学历的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求，专科啊本科啊都可以。然后性格的话一定要是开朗一点，然后喜欢可爱一点的女孩子。也就是说喜欢对她稍微撒点娇的这种，我觉得啊。然后小哥也说的是家里面的独生子，父母也都已经在合肥这边定居了，然后但是不是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方文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的介绍，也看了照片，相对来说已经对他们有了初步的了解了。如果说你想要认识到今天的以上某一位的嘉宾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的那一位嘉宾就可以了。

0: 午间的12:50，今天午间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不知道选什么香水的时候呢？经典款不出错啦，通勤约会一支就够了。香奈儿 Coco 小姐呢？东方调、前调柑橘、佛手柑的清新，中调玫瑰茉莉的温柔，后调广藿香香草的温暖，层次丰富，越闻越好闻，不腻也不呛。瓶身简约有质感，100毫升正装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每天喷能用1-2年，经典百搭不出错。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咦，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料吧。现在下午1点，我是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一样一样摆在厨房里，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冲过青菜叶子，手指轻碰这些厨房用具，然后呢开始洗洗涮涮烧烧，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突然都安静了。这是现在都市高压生活下很多年轻人晚上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做饭。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诊所。近日发表的一篇研究综述也指出说，做饭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此前也有多项研究证实，做饭还可以降低死亡风险，是长寿优势远超同龄人。烹饪营养教育是一笔贯穿一生的投资，它的回报远远不止于餐桌上的营养，还能有效地改善心理健康。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最近哎呀生活好像特别的高压很沉闷，然后想找一种非常好的疏解压力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学一学做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一种呢给心灵按摩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造出一些美食，温暖自己的胃，何乐而不为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这一个也是这个奖项时隔64年重返首发之地。目前呢已经官宣了完整的提名名单，包括吉祥物金朵朵，还有多位官方使者也都已经官宣了。大家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些提名，首先是最佳女主角六位，分别是《破地狱》里面郭文月的扮演者魏诗雅，还有《抓娃娃》里面饰演春兰的玛丽，还有《长安的荔枝》里面饰演阿童的庄达菲，以及《好东西》里面饰演王铁梅的宋佳，以及这个《志愿军存亡之战》里的张子枫，还有一位就是《南京照相馆》里的高叶。最佳男主角分别是《唐探1900》当中的王宝强，《捕风追影》里的成龙，还有《志愿军存亡之战》里的朱一龙，以及《南京照相馆》里的刘昊然，还有就是《小小的我》里的易烊千玺，以及《捕风追影》里的梁家辉。每一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每一位都有着精湛的演技，最终谁会摘得桂冠呢？颁奖礼8月10号举行，我们节目也会第一时间来关注最终的获奖结果。

0: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在内娱啊，最近有一些业内人士公布了积压剧的库存，发现横跨近十年，超百部剧集目前还在沉睡的状态，而沉默的投资估算超过200亿元，仅积压三年以上的剧就有407部。而积压的原因呢，有各种各样的，并不是因为质量不好啊，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吧。从2015年杀青的《爱无痕》到2024年刚杀青的《爱的方程式》，真的是覆盖了古装、都市、悬疑很多的品类。创作者呢，在不同的阶段留下的审美、表达和制作思路，也都被保存在了这一部部剧集里。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对于观众来说其实也是损失啊。每一部待播作品都有机会重新认识演员、认识角色，但是我相信啊，虽然被积压了，但是时间没有抹去他们的价值，反而让很多的作品多了一层时代质感。也有很多的作品经过了多年沉淀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比如说《爱情有烟火》《深浅》，都让大家看见了好内容的耐看之处。无论播出时间早晚，真正有质感的人物、扎实的故事和演员投入的情绪，都可能在合适的时机被重新发现。所以啊，库存虽然很可惜，不过也是一代创作者留下的创作样本。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想要把清洁水乳一次性配齐的朋友，今天重点听一下海蓝之谜的洁面三件套，规格呢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加125毫升的正装精粹乳，再加一个125毫升的正装洁面，日常价这一套要1099，但今天我们下单立减300，到手只要799哦。精粹水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它的质地呢比普通化妆水要更润一些，倒在手心拍上脸吸收很快，用完之后皮肤软软嫩嫩，就像喝饱了水一样。而精粹乳呢是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它是轻盈的乳液质地，一抹化开，不会厚重，不会黏腻，夏天又没有负担。洁面呢又是大容量，泡沫非常的绵密细腻，洗得干净不紧绷，洗完脸是非常舒服的清爽感，不会干涩。这一套搭配起来呢就是流程非常简单了，一步都不会踩雷。关键是它还有礼盒和礼袋的这样一个配套，本身就很有高级感，那拿出来送人也非常有面子。七夕马上到了，送太太送妈妈送闺蜜，这一套三件套分量够，心意也到位，而且收礼的人一定用得上，不会闲置。日常价这一套要1099，但是今天我们下单只要799。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近年来啊，经由人们的考古式追剧，很多的老剧翻红了，这几乎成了一种周期性的复现的文化景观。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在于它经得住每个时代的重新提问。实际上，考古式追剧早已经不是《武林外传》《潜伏》这些很有年头的作品的专属。近些年来，像《狂飙》《三体》《太平年》这些热播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会被观众津津乐道。他们标记细节，发掘伏笔，重新解读，也就成为了新的经典。被选中不是因为一部作品有多老，而是在于它是否足够好，能否经得起观众的反复探索。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哪些电视剧你会反复刷，反复的去考古式的观剧呢？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2026太嗨巅峰音乐节将于9月5号到6号在浙江湖州开唱。目前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预售情况非常的不错。这次活动是以月至巅峰一秒开造为主题，旨在提供不一样的体验。目前确定的歌手有周深、徐明浩、丁禹兮、尤长靖、严仁中等都会登台。另外呢，单依纯的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最近正式官宣了，将会在9月12号到13号连唱2晚，这也将是她在成都首次启用万人级场馆。纯妹妹2.0是2025年纯妹妹巡演的升级版，采用360度的全景四面台，配备超过1500块 LED 屏和环绕的投影，还设有飞岛近距离的互动环节。再加上单依纯本来的这种很天籁的嗓音，我想去到现场的朋友应该是享福了，因为一定会有一场非常沉浸式的体验。

西亚的气候，它就像天一多变的天气。度假泳池要无边际，白无早餐，说是老板早。如果很远想要顺利前进，还要看你晚上表现老板早。通常对的不一定是对的，管他对错，只要听他的就对了。说的好听，他是对是不是对了？要我礼物多有点，先不要吃掉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关。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海乐特别关注单元。说到减肥这件事儿，我想很多朋友可精通了，每天都盯着自己体重秤上的数字，然后好不容易有点变化了，赶紧用这个普通的这个公式算一下自己体重的 BMI， 看看有没有达标。正常情况下 BMI 呢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用了近200年的健康公式最近可能要让位咯。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人体是三维结构，体重理应更自然的和身高的立方相关。土耳其的一位学者也提出新的指数，叫做 CBMI， 怎么算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立方再开平方，就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群健康状况。传统的 BMI 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也忽视了年龄、性别、体型的差异。健身的人 BMI 总是会超重，但其实人家身上都是肌肉啊。儿童用 BMI 评估也会常有偏差。新的指标仍需更多验证，但是也提醒我们，单一的数字永远无法定义你的健康，所以千万不要去追求某一个所谓的恒定的标准，一切还是要以健康放在第一位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我们的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呢，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简单的心最容易得到快乐。我是何洁，现在时间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正在唱歌的是来自往北车的陷阱，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在今天为您继续揭晓我们流行音乐排行的榜单。那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都是由我来为各位来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的。而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今天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进榜特别多，一共有14首新歌进榜。本周第20位袁一琦的 Easy， 本周19位曾舜晞清风微微，本周18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本周的17位王一恒下地下地。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这首歌的谐音呢，巧思就暗含土地跟盛夏的意象啊，既是浪漫的一种心情的倾诉，也适合多年前满怀憧憬的自己啊，进行一个隔空对话。曲风呢，其实属于轻柔的一种爵士说唱，而且它编曲的部分非常的温润啊，整个听起来很轻盈的律动。王一恒的嗓音呢，温润松弛，演唱也没有很刻意去炫技啊。这首歌下地下地。下地

来看听众南国晚风说，这种慵懒的旋律也包裹了很多很多的情绪哦，好像漫步在傍晚的郊野。我想每个人听感不同，有人可能觉得在午后这个时间听起来又觉得特别的惬意。本周十六位 H2A Fall in Love， 本周十五位李莎明子杀不死的花，本周十四南征北战年少的心，本周十三位刘宪华 Honey Just for the night， 本周十二位于嘉韵和景迪合作的叫落笔匆匆，写一段缘浅别离的遗憾。本周十一位姚小棠你笑起来，这首歌来捕捉心动里纯粹美好的瞬间，把喜欢的人的笑容比作治愈一切的微光，平淡日常因为这份欢喜变得很鲜活很明亮啊，满满都是清甜的细腻的暗恋情绪。编配的部分简约的钢琴，柔和的节奏，曲风很清新很治愈，没有那种繁复的编曲，而且呢听觉的质感很干净很通透。姚小棠的音色呢清亮灵动，唱腔也非常甜美哦，把看见心爱的人微笑时候那种怦然心动的模样，哎，温柔的演绎出来了。本周第十一位这首歌你笑起来。

来看听众安书叶说，这个旋律非常的干净清爽啊，好像真的相遇了一份非常简单的美好。继续来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的第十位来自于宋威龙，最近人气看涨，这首歌是电视剧呢正在热播的野狗骨头的奔跑曲，叫向野。书写孤身跋涉的人，他的倔强，纵使前路崎岖无人理解，依旧收拢伤痛独自向前，不奢求他人的怜悯和接纳，凭着一腔孤勇向着旷野来奔赴，全是身处逆境绝不低头的生命力啊，带着风雨赶路的苍茫气息。而宋威龙的嗓音呢很低沉，富有颗粒感，演唱很沉练啊，又充满了韧劲儿。宋威龙的这首歌向野，本周第十。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新歌榜第九位，新歌进榜待续的景龙合作的叫《好想好想》，讲一讲离别之后放不掉的那种想念，很多话来不及好好的去说，分隔两地的日子里思念反复的翻涌，满心只剩下简单直白的想念，这种爱而难相守的遗憾呢，在整首歌里蔓延开来。编配的部分我觉得它是偏向抒情流行的，钢琴的旋律缓缓的铺陈，景龙很通透很有共情力的声线搭配戴旭沉稳低沉的嗓音，两种音色相互交织轻重呼应的也特别的巧妙。戴旭景龙合作这首歌《好想好想》，本周第九位。

来看听众云芝说，这个歌词写得很动人呐、啊，两个人的合唱总是让人听起来非常的默契哦，心底里默默的想念某个人了。本周的新歌榜第八位 GA 芙蓉飞和绪琳娜依高合作的叫《笑脸》，重新演绎这首经典老歌，也褪去原版旧日的感伤。怎么样，在世事起落当中学会释怀过往的遗憾，不要困在回忆当中纠缠，带着从容的心境笑对人间得失。编曲融合了潮流的律动跟复古旋律啊，清旧的音色相互碰撞起来，节奏非常的舒缓灵动，跳出了传统的翻唱的框架。芙蓉飞磁性唱腔搭配绪琳娜依高清亮细腻的声线，也又是一首呢合唱歌，听听他们的演绎是否依然默契依旧呢？这首歌本周的第八位，笑脸。

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一生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选什么路，老天都会许我差些。

继续来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新歌榜第七位严艺丹《只进一归途》，本周第六位戴燕妮和宋欣然合作的《气什么嘛》，上榜两周十七位继续升了十一个位置。那这首呢双人甜系的单曲聚焦的是闺蜜之间闹小别扭的软萌日常，赌气别扭，嘴上撒娇，心底里还是挂念对方细腻的心思，在歌词当中满是亲近的人独有的温柔。编曲也用了非常轻快典故的这种轻 R&B 啊，柔和的电子节拍搭配清甜的键盘的音色，戴燕妮的声线比较成熟灵动啊，宋欣然呢她的嗓音很清甜很软嫩，所以两个人一唱一和呼应默契。看看我们这周的榜单上啊，已经有三首合作歌了，一起来听这首歌把闹脾气之后闺蜜主动求和的这种娇憨感诠释出来，本周第六位，气什么嘛。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2: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感谢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位。本周第五上榜两周十六位升九个位置，徐伟贤 BOZ 合作的《何时》。何时祈祷做一个意象，藏着对于生活的一些释怀，心底温柔的期许，接纳人生的遗憾，跟以往和解。编曲的部分，舒缓的钢琴打底啊，轻柔的弦乐铺垫，没有繁杂的乐器啊，很留白，很治愈。回到声音本质上，徐伟贤他的声音是属于醇厚温柔型的，就是娓娓道来，唱腔非常的克制啊。BOZ 段落增添了很多细腻层次，那么两个人的声线融合起来，这种低吟式的演绎啊，非常配合歌曲疗愈的内核。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释然心绪缓缓铺展，这首歌徐伟贤 BOZ 合作的叫做《何时》。

来看本周第四位，同样是合作歌，邓典果黄志毅合作的 LIT。 也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对之前听的这些歌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听众猴子狼月说，何时这首歌好像独自站在海边来许愿。本周第四位的 LIT 啊，非常直白的电子风，来讲讲内心的爱意。编曲搭配流畅的四分之四拍的电子鼓，清亮的合成器贯穿全程。邓典果他的这个川味说唱非常的松弛随性哦 ，follow 利落自带慵懒的气场，而黄之仪呢，清亮婉转的旋律唱腔撑起了副歌的部分，所以两个人一刚一柔碰撞很出彩啊，交替演绎把这个心动氛围感完完全全在歌里给他拉到满，本周的第四位。

来看听众故乡的云说，这个轻快的节奏，两个人适配的声线，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了。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新歌榜第三位刘雨昕，你值得太阳。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才两周，十二位升了十个位置，刘宇的西厢寻他公子版。这首歌以西厢记做底色，来切换公子的视角，重塑这个相思的意境。所谓长亭望月，提笔寄思，这种少年心事在这首歌里全部都有。自己也藏着纵马别离之后的牵挂，终是独有的含蓄的离愁。编曲的部分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婉转的戏腔，包括轻电子节拍，它的古典弦乐铺垫了水墨的氛围感，而现代节奏当中的古风非常的厚重。再到演唱的部分，刘宇呢，他的本来的声音特质就是温润通透的，胸腔共鸣非常的细腻。副歌你会听到他无缝切换这种戏腔的部分，尤其是头腔转音啊，流行唱腔、戏剧韵味都很丝滑。刘宇这首歌本周的亚军，来恭喜他，《西厢寻他》。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墨染青衣说，哎，这个戏腔响起来的时候，突然就进入到这个古卷意境了，一字一句都戳中了藏而不说的思念，听得非常的入心啊。本周的榜首冠军为您揭晓，上榜两周第10位升9个位置，丁禹兮，是你让我成为我。这首歌来感恩相伴的人，接纳自己所有的不完美啊，彼此陪伴，慢慢挣脱迷茫，活成最真实自在的模样。弱化了复杂的编曲，而它的配器也很简约，它的这个留白就是要把情绪控出来啊，让你听到这首歌当中的诚意。那丁禹兮的声线非常的柔和，唱腔也很舒缓，好像在你耳边低声的跟你讲一讲心里话，轻重的把控都恰到好处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真挚的演绎放大歌词里柔软感恩的心境。丁禹兮，是你让我成为我，本周冠军。
1: 时间是一条最漫长河流，流淌着我的梦，向着前走。

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个小时接榜的精华。本周一共有14首新歌进榜，最高的位置来到严艺丹《只进一归途》第7位，其他重点榜位待续锦龙合作《好想好想》第9，姚晓棠《你笑起来》11位，李莎明子《杀不死的花》15位，17位王一恒《下地下地》。本周排位相当高的前5位置，徐伟贤 BOZ 合作何时，第4位 LIT 来自邓典果黄之怡。本周的第3位季军刘雨昕《你值得太阳》，第2位亚军刘雨演唱的《西厢寻他》公子版，刚刚听完丁禹兮冠军曲《是你让我成为我》。好啦，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啊、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十二颗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

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直接留言。最近呢，持续的高温天是不是觉得挺难熬的？大家在平常出门的时候呢，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哈。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说，终于有人把夏天的感觉形容出来了。我们总说夏天是很难被定义的季节，它藏在聒噪的蝉鸣里，躲在树荫斑驳的光影中，藏在冰镇汽水的气泡里，也藏在傍晚温柔的橙色晚霞当中。以前呢，总会觉得夏天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当我看到很多很多温柔的文字，我才发现原来所有人心里的夏天浪漫竟然通通都是相通的。

这首歌名字叫做《刚下过雨的街》。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可能一场雨会是很多人期盼的吧。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夏天的话题。我们不赶时间，也不聊琐事，只跟夏天还有音乐好好相遇。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对你而言夏天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是一口冰西瓜的清甜，是傍晚扑面而来的晚风，时刻间窗外的蝉鸣，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夏日

带走所有白天疲惫的瞬间。很多人呢之所以会特别的钟爱夏天，大概就是因为夏日的热烈是足够坦荡的，而夏天的温柔也是足够治愈的。所有美好都那么的热烈且直白，他们不藏着，同样也不会掖着。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这个热搜话题是，终于有人把夏天的感觉形容出来了。说到夏天，你会将它形容成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分享。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留言，有人说夏天是放学路上的橘子晚霞，有人说夏天是跟朋友逛夜市的晚风，还有人说夏天是藏在回忆里的很多温柔时光。那每一个人的夏天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限定浪漫吧。还有人说夏天呢，好像自带回忆滤镜，所有滚烫的青春、心动的瞬间、难忘的相遇，通通都发生在那年的夏天。春天呢太过温柔，秋天又太过清冷，冬天太过静谧沉寂，而只有夏天是那么的热烈、鲜活、滚烫和盛大。我们在夏天告别，同样也会在夏天重逢。我们在夏天奔赴热烈，也在夏天沉淀温柔。这首歌来听，曾比特《夏日情情》。

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动，那些并肩走过的路，那些大口吃着西瓜的惬意，其实都拼凑成了每个人最完整的夏日记忆。大家形容夏天的句子呢，从来都没有那么的华丽，但却很动人，因为夏天从不是被文字定义的，而是被每一个认真生活、用心感受美好的我们定义的。风的温度，光的亮度，生活的甜度，我觉得都是夏天独有的样子。在这个热搜话题，终于有人把夏天的感觉形容出来了。当中有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说终于有人把夏天的感觉说透了。其实呢，不是有人突然读懂了夏天，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专属的夏日浪漫。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夏天的感觉是慢悠悠的时光和无所事事的一份惬意。夏天本身呢，就是一场盛大的浪漫。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往后的夏日时光，风更温柔，天更晴朗，日子更清甜，所有美好都会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如约而至。愿你永远热爱盛夏，也永远忠于自己的热爱。这首歌来听袁娅维《盛夏的告别》。

0: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金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强调说，一个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而有一种顶级的心态，就是我会越来越好，这是唯一确定的、可控的、可以去努力的，别的呢都只是想象。所以任何时候朝着自己努力的目标前进就好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来做自己最好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请耐心倾听内心深处自己的声音，因为外界的一切都仅仅只是参考。
1: 别说了，我懂。

这首歌名字叫做《随你吧》。昨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人无法接住自己没有的东西”。其实以前就有人这样跟我说过，但那个时候呢，不太理解，现在终于读懂这句很现实的话，我们永远承接不住自己本身就没有的特质。内心缺少真诚的人，面对别人的真心，只会觉得好拿捏。骨子里没有安全感的人，就算被好好偏爱，也会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推开。格局不够的人呢，再好的机遇摆在面前，也会亲手浪费掉。你给出五分善意，内心丰盈的人会想着加倍回馈，而那些内心匮乏的人只会把你的温柔当成得寸进尺的资本。所以外界所有美好的馈赠，最终都需要你内在有对应的容量才可以稳稳的收下。所以这就跟我们说，与其在生活中拼命的向外索取去挽留别人，不如好好的去丰盈自己的内心。继续来听王蓝英恶作剧。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说，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特别体面的收尾，允许有人突然退场，允许故事没有结局，在我的世界里永远有我自己兜底，这或许就已经足够了吧。这首歌来听丁禹兮《消散对白》。

丁禹兮演唱的《消散对白》，用略带清冷的嗓音唱出离别之后那种反复循环的心事，钢琴搭配轻柔的弦乐，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成年人藏在心底应该特别难以释怀的一份遗憾。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位困在回忆当中学不会去好好告别的朋友。这样的下午，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学会跟过往和解，也学会跟自己和解吧。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蓝心雨带来的《记忆停留》。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绵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一会儿再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吧。下午4点，我是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895
8: 公益主张。
9: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0: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1: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2: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13: 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3: 多样的运动项目，
1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3: 专业的健康指导，
1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3: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8: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

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各位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生活中呢，很多的朋友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呢会建议他们在平时呢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有没有推荐？其实呢，适合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运动，首推的是游泳。医生为什么最推荐游泳呢？首先，游泳的时候全身在水里，水的浮力很大，身体呢可以漂浮在水中，支撑着我们的体重。这个时候呢，比在地面上腰椎和腰椎间盘受到的重力要小很多。其次，游泳的动作，身体呢常常平铺在水里，这个时候呢，相比较于地面上腰椎的直立状态，腰椎在水里变成了水平的状态，受到的压力会大大减少。还有游泳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抬头啊、挺身挺腰的动作，这些动作呢都有腰背肌参与，对腰背肌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很多的朋友说了，游泳那么多的泳姿，到底哪一种最好？其实呢，蛙泳、仰泳、自由泳这些泳姿都对我们的腰椎有好处，可以锻炼到腰背、颈肩部以及我们的腰腹、腿部啊这些全身的肌肉。但是呢，有一种泳姿大家要避开，那就是蝶泳。这种游泳的姿势让腰部受力比较集中，会增加我们的腰椎的压力，不建议大家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或者是腰不好的情况之下去尝试。那在游泳康复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如果说大家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急性期，也提醒大家卧床休息，不要做任何的运动。建议大家呢，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缓解期或者是术后的恢复期进行游泳，帮助我们呢加强腰背肌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腰椎，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复发。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的准备，初学者大家一定要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之下使用正确的游泳姿势。最后呢，还要提醒各位，安全第一，不要野泳，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场所去游泳锻炼。好吧，也是希望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科学合理的去健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各位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说到了如果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身体，推荐的是游泳。游泳作为一种全身性的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全面的运动效益，还能够在夏天带来消暑的愉悦感。然而呢，对于初学者来说，选择合适的游泳方式和姿势可能会有一些困惑。那么国际泳联承认的游泳姿势有哪些，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首先说到自由泳，自由泳呢是速度最快的游泳姿势之一，也是非常消耗体力的运动。在自由泳当中，双臂和双腿同时向前推进，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由于自由泳的推进力比较强，所以呢，它也是短距离比赛当中最常用的游泳姿势之一。除了自由泳，蛙泳，蛙泳呢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游泳姿势，适合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是放松身心的时候使用。在蛙泳当中，双臂和双腿交替向前推进，同时呢，双脚要向后蹬水，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由于蛙泳的速度相对较慢，所以呢，它不太适合短距离的比赛。除了蛙泳，蝶泳也是我们在观看一些比赛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名词。蝶泳呢是一种需要一定技巧的游泳姿势，但是呢，它也非常具有独特的魅力。在蝶泳当中，双臂同时向前推进，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同时呢，双脚也要向后蹬水。由于蝶泳需要一定的技巧和体力，所以呢，它不太适合初学者。除了刚刚提到的自由泳、蛙泳、蝶泳，还有一种仰泳。仰泳是一种非常放松的游泳姿势，适合于放松身心或者长距离的游泳。在仰泳当中，双臂和双腿同时向前推进，让身体保持平衡并向前移动。由于仰泳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呢，它不太适合短距离的比赛。刚刚说到的呢，就是国际泳联承认的四种游泳的姿势，它们呢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和用途。对于初学者来说，建议大家先从蛙泳和自由泳学起，因为这两种姿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握，同时呢也适合于大多数的游泳场合。在掌握了这两种姿势之后，可以逐渐的学习和尝试其他的游泳姿势。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要选择合适的泳姿，首先要注意身体的平衡，在游泳的时候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尽量不要出现上下浮动和摇晃的一种状态，保持头部和身体的一条直线，注意保持脖子的正常状态。还有呢，要学会控制呼吸，正确的呼吸技巧对于游泳来说至关重要。自由泳和蛙泳可以采用侧面呼吸，蝶泳呢是采用向前呼吸，仰泳啊可以采用向上呼吸。在呼气的时候，尽量的让我们把空气排尽，保持呼吸的通畅。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注重手臂和腿部的配合。无论是哪种游泳的方式，手臂和腿部的配合都非常重要。手臂的动作要和腿部的蹬水相协调，提高游泳的效率和速度。除此之外，注意身体的姿势也很重要。游泳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的流线型，尽量的减少阻力，保持身体的紧凑和水平，尽量避免过度的摆动和挥动。选择合适的游泳方式和姿势，对于享受游泳带来的全身运动效益至关重要。了解不同的游泳方式，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锻炼。在游泳的时候，注意身体的平衡、呼吸的技巧，以及手臂和腿部的配合。那通过游泳可以锻炼心肺的功能，塑造身体的线条，并享受放松身心的愉悦感。在进行游泳训练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和适度加强训练，避免过度的疲劳和受伤。选择游泳作为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将会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快乐。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游泳这项运动。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游泳，如果说你也喜欢游泳，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游泳是夏天里啊大家经常参加的体育运动，炎热的季节大家在水里畅游，不仅呢可以防暑降温，还能够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在与泳池里长时间的接触，也可能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定的损害。水质干净不干净，细菌含量是否超标，消毒剂放的够不够啊，找一个干净放心的泳池，有一些细节一定要记牢。首先要看证件，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游泳池经营者呢需要在游泳馆的醒目位置把卫生许可证、年度的检测报告以及卫生信誉等级标识进行公示。第一，看证件；第二呢，就是望闻问切辨水质。首先望啊，进入泳池前首先看一看水的颜色还有透明度。在水质较好的泳池当中，如果铺了白色的瓷砖啊，会呈现出明亮的淡蓝色，如果铺着是浅蓝色的瓷砖，就有深蓝色的效果。而池水一定要满足清澈见底的条件，要看水面有没有一些颗粒的漂浮啊，池底有无沉淀，打出的水花泡沫能否在15秒之内消散。一是望，二是闻，贴近水面可以闻到淡淡的氯气的味道，说明余氯的含量基本合格。如果感觉到味道比较刺鼻，难以适应，说明余氯的含量已经超标，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一望二闻三问啊，询问工作人员这个泳池的池水的更换时间的频率，以及检测的结果，还有日常维护的措施。一望二闻三问四切啊，用手来感受池水是否有皮肤的不适感。经常游泳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水的软和硬，感觉软表明水质优良，感觉硬啊就说明水呢会有一点点涩，有一些瘙痒疼痛的感觉，水质可能比较差。首先看证件，二呢是望闻问切辨水质，三要看卫生设施，看游泳场所是否符合卫生要求的更衣室啊、淋浴室、卫生间以及密闭的垃圾箱，还有机械通风设置等等。通过游泳馆的一些电子公示牌或者是文字公示牌，查看当天游泳池的水温、pH 值等等指标是否合格。那除此之外，大家在夏天游泳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健康的小贴士给到各位。首先，游泳的装备，佩戴游泳眼镜也可以减少泳池当中水直接与眼睛接触。而如果说患者在泳池游泳，就有可能把炎症传染给其他的游客。第二呢，就是要控制游泳的时长，一般呢是在2个小时之内。由于皮肤病等疾病呢，要在身体停留一段时间才能够传染到体内，因此游泳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最后，游泳之后呢，要用清水彻底的清洗全身，可以冲掉皮肤上可能污染的致病的微生物，降低感染皮肤病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要减少碰触泳池的公共物品，自己准备一些毛巾、拖鞋，并呢存在柜中。还有一点啊，关注自身的健康啊，出现了问题及时的就医。游泳之前、结束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游泳的时候会出汗，由于身体是湿的，往往感觉不到体内水分的流失，造成身体的脱水，营养。

是建议大家在游泳之前喝600到800毫升的水，结束之后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夏天游泳对身体很好，但是在游泳的过程当中，这些小贴士大家一定要谨记于心。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1: 这里是 FM 89.5
2: This is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游泳这项运动啊。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游泳，如果说各位也特别喜欢游泳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游泳可以让我们身体保持清凉的状态，还能够促进身体的健康。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禁忌需要注意，否则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都有哪些禁忌呢？首先，剧烈运动之后游泳，一般在剧烈运动之后呢，不能够马上游泳。很多人剧烈运动之后感觉到身体闷热，大量出汗，这个时候呢，想通过游泳的方式来降低体温。然而在大量出汗之后呢，如果再游泳的话，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这个时候呢，身体受到冷水的刺激，还容易导致血管出现收缩痉挛的情况。因此呢，平时想要游泳的人应该避免在剧烈运动之后的游泳。第二，酒后游泳，游泳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喝酒之后呢，不能够游泳，因为喝酒之后酒精物质的作用容易让人的大脑神经处于麻痹的状态，很多人饮酒过量还会出现醉酒的情况。而如果在喝酒之后马上游泳，可能会带来某些意外的后果，因此呢，在酒后切不可马上游泳，防止意外溺水的发生。第三，饱食之后的游泳，游泳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吃饭之后不能够马上游泳，吃完饭之后游泳呢，可能会对肠胃造成一定的损伤，因为吃完饭之后肚子中有很多的食物存在，需要进行消化，过量的运动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肠胃的健康。因此平时想要游泳的人应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一定不要吃完饭马上游泳。还有一点，游泳的时间过长，游泳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游泳的时间不宜过长，很多人总是长时间的游泳，可能游泳的时间呢超过了2个小时，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皮肤容易出现泛白的情况，这些都是长时间游泳带来的影响。因此平时游泳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时长，一般游泳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不要一次性长时间的游泳。第五，没有热身就开始游泳，游泳有很多的禁忌需要注意，如果没有热身马上游泳，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很多人没有热身就游泳，身体受到冷水的刺激，容易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甚至造成溺水情况的发生。因此呢，在游泳之前应该注意做好一些热身的运动，这样才能够防止意外的发生。今天节目和大家聊了很多夏天游泳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每一个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养成科学的运动习惯。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拜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2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1瓶不到200，早晚用2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然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心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
9: 各位好，
10: 5点08分，
9: 嘻哈送货
10: 马上就要到了、
9: 是
10: 这个点呢，
9: 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的礼盒。
10: 忙了一天，其实脸上的状态是非常会说话的，
9: 该让脸松快松快了，
10: 对吧？如果你忙一天下来，你的脸是有点干，有点暗，有点粗糙，然后上的妆也不太贴了，
9: 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是这样吧。
10: 这其实就是日常的时候你少了一步
9: 啊，
10: 就是精华没有跟上啊。
9: 啊，
10: 今天这套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礼盒就是把基础精华一步配齐。
9: 这怎么配的呢？正装50毫升，这礼盒里头还有中样15毫升，给您3瓶，加起来的总容量95毫升，就相当于接近100毫升了啊。3个中样是适合什么呢？出门携带的啊，放化妆包啊、出差包都可以。正装的话，在家里头自己用，日常价259，今天下单立减60，到手199。
10: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今天要减60，它也没有07啊。
9: 它促销嘛。
10: 哦。
9: 电台福利款咱们就得比商城平时还得便宜一点，要不然没什么特点啊。
10: 好，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够到商城里面去查看了。
9: 是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0: 啊，这个应该说适合所有肤质，几乎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它没什么复杂的，它非常适合放在日常的护肤流程里面，就是洗完脸爽肤水之后您用几滴，然后再叠加这个乳液啊或者面霜啊，步骤不麻烦，但是呢早晚都能用，护肤的这个步骤过程非常的省事儿，
1: 对，
0: 但是效果很明显。
1: 它的肤感啊，就是比较清透的精华，推开之后啊，吸收非常快
0: 啊，
1: 就不会觉得非常闷。
0: 不会，
1: 哎，像这个上班一天啊，空调房啊，外面啊来回这样折腾的时候，哎，你也不会觉得脸上有什么负担。
0: 尤其是什么护肤啊，你不喜欢一堆瓶瓶罐罐的，这个配那个，那个配这个，你的精华你就选择雅诗兰黛小棕瓶。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精华，
1: 嗯，
0: 非常稳当。这么说吧，我老妈就特别喜欢用这个。
1: 哦，
0: 这个年纪
1: 轮到她，难怪阿姨皮肤那么好，
0: 确实看起来不像同龄人，
1: 对吧？
0: 比较显年轻。
1: 对对对，是的，真心的说，由衷的说啊。
0: 因为你想啊，但是十年前的时候，嘻哈SOHO一看便宜，我就开始给她买了。
1: 你用了十年了。
0: 那你说讨好老妈这件事儿，你不能说是。对吧，你得从一而终啊。
1: 对，在阿姨的脸上岁月就停在十年前了，
0: 倒也不能这么明显，但
1: 是
0: 确实人出来之后都觉得吧，就不像一个这个年纪的小老太太。
1: 小好吧，还有这个礼盒的吸引点就是规格，规格就正装50毫升嘛，然后3瓶15毫升，刚才说过了。
0: 您就可以理解这三个中药都是送的，为什么呢？199的一个套盒，平时在嘻哈SOHO你也只能买到一个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1: 对，
0: 它还是一个礼盒，哎，不错呀，我也收一个，这不又能糊弄老娘了吗？
1: 孝敬，
0: 孝敬老娘了。
1: 对，喜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人通常都是把它长期的放在自己的护肤流程里，
0: 嗯，
1: 所以看到价格合适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囤两套，因为它这个是日期新鲜的嘛，
0: 是，
1: 对吧，不用担心什么快临期什么的，没问题，
0: 这个就别犹豫了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打开微信搜索嘻哈520，关注了这个服务号之后，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入商城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购买。下单之后呢，记得啊，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是一个企业微信。
1: 嗯，
0: 您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今天六点的嘻哈饭点，我们说好喝又让你会变很漂亮、养颜的夏日的甜品。
0: 他甭管什么是甜品，我就喜欢呀。今天我们全场聊一话题。当长辈学会玩智能手机之后，
1: 就是我们在这里应该说的长辈是至少70岁以上
0: 啊，
1: 对吧？因为现在很多很
0: 五六十岁的话玩的比我们还溜啊，
1: 真的。
0: 嗯
1: 嗯，
0: 小朋友就更别说了。我现在手机遇到问题不懂，我就让我儿子来帮我解决，他研究的更深入。
1: 这么快就被时代抛下了吗？
0: 我是觉得年轻人多给点机会
1: 啊，这样子。
0: 好吧，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就能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聊天。
1: 嗯
0: 啊，关注嘻哈520可以下单买好东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激情洋溢，气氛赶走 ，Wake up， 在转角，全程不顾言笑，哈，快门轰鸣尖叫，什么离开出的香味，太缺太烂，转不烫在这黎明和余晖梦，笔写恶字生缝隙，缓慢靠近，留我丑化伪装。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能听出来有点鼻音是吧？
6: 感冒，还现在天这两天特别热，
5: 热伤风啊，或者是一些流行感冒啊，大家平时在一些公共场所记得还是要戴上口罩啊，做好防护。平时没事吃点什么维生素 C 什么的。
6: 然后回到家里要勤洗手。
5: 哎，嗯，一看就是没做到啊我。
6: 前两天有一个医生火了。
5: 医生火了。
6: 上这个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叫郎小娥
5: 啊，
6: 他的证件啊。
5: 好，我知道。
6: 对，
5: 全国现在都认识他了，但是全国人民也不知道他真正长什么样。他用了一张
6: 十级美颜证件照，是吧？
5: 你用十级美颜的话，都有点冤枉那美颜系统了。
6: 最高就是十级。
5: 我怀疑他是用了5个美颜软件，每个软件拉到十级。
6: 说这个照片美颜效果很夸张，磨皮大眼，白肤滤镜拉满。和常见的写实证件照风格截然不同，就是它不仅仅是美颜，但是风格都不一样，
5: 是
6: 就显得有点二次元了，是吧？
5: 就不叫二次元吧，它就已经失去了人类的基本特征了
6: 啊！
5: 就这么说吧。

0: 就是我们拍张照片美个颜，对吧？
1: 还知道是个人人类，
0: 还能发到朋友圈。他这照片要发到朋友圈的话，大家只能说：“哎呦，你今天收获不错，在哪儿钓的？”
1: 难怪网友说：“哎呦，我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因为他是精神科的嘛。”
0: 确实挺有意思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位医生啊，最让我觉得点赞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心态。据说啊，因为这是都是报道来的，据说人家自称说：“我就长这样啊。”
1: 哪讲的？他换照片了。
0: 他换了
1: 十级变成九级了
0: 哦，
1: 然后又回归了正常两次，第一次呢把它稍微调了一点，后来呢、架不住大家还是在调侃他，于是就把他又换回了正常的。
0: 其实本人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大家作为正常人我们都有着正常的审美，对吧？你调成那样反而没有你原来好看了。
1: 不啊，我觉得这种就是意外打破，你要结合他的专业，他是什么精神科医生
0: 啊？
1: 就感觉像用这种非常有趣的方式，非常特别创新的方式，给患者先搞了半次心理疏导。
0: 啊，你别说，真有这作用。
1: 就每年一看这个医生，哎呦我的妈，这个医生
0: 你也这么卡通啊？
1: 可乐呵了
0: 啊！你对生活也是这么充满着阳光、积极、乐观。
1: 能看出来阳光、积极、乐观。
0: 我认为每一个修自己照片的人，他的内心都是充满着阳光的。
1: 啊，
0: 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照镜子知道我素颜的状态，但是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看到的我是我最好的状态。
1: 那你
0: 这是什么？
1: 那你把自己变成最好的状态就行了呀。
0: 我变了呀，我都充值变了呢。
1: 我就
0: 啊，我花半小时磨皮拉眼瘦脸，我为了谁呀？我为了你们啊，你们还不领情，光点赞有什么用啊？评论知道吗？
1: 啊，行，拜
0: 洒向人间都是爱啊。你们怎么一点都不了解 P 图人的苦心呢？我就特别能共情。
1: 难怪我们就只要认识的人，特别是女生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阿姆老师都非常积极在底下说：“哎呦，最近又瘦了。”我跟你说，如果我真的是 P 图的话，我都觉得你在骂我。
0: 真的，我都恨不得再加上一句：“哎，你这照片要 P 一下的话，我跟你说就绝了。”你们平时真的都是多跟穆老板学学，与人为善。以后路也好走点。
1: 最近呢，新疆伊犁
0: 啊，
1: 很漂亮那里。
0: 伊犁漂亮，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我去的是喀纳斯。
0: 两年了，新疆团咱们音乐台发了30来个，没去过伊犁，咱俩。
1: 最近呢，在新疆伊犁自驾的路上遇到了一头牛拦路，
0: 这很正常啊。
1: 然后对向行驶而来的司机大哥摇下车窗
0: 啊，
1: 拍了拍牛屁股，把他给驱赶走。
0: 哦，好说好凉的哈。
1: 对，我觉得这个啊，
0: 怎么说？
1: 嗯，
0: 值得推广？
1: 不值得。
0: 对，因为你
1: 科目一怎么学的？
0: 科目一应该这跟科目一有什么关系啊？
1: 科目一他有这样的场景，你应该怎么办？自己回去查一查，反正我也不记得了。
0: 确实太小众
1: 了。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下车驱赶或者鸣笛。哦，上面写了，不要遇到

0: 我记得了，我想起来这道题。
1: 你看着答案想起来了，
2: 真的。
1: 是正常，咱遇到这个牲畜啊，过街啊，过马路啊，包括一些什么鸭子、鸡什么的，我们等一等就行了。
2: 对，原来 A B
1: 他也是有把握的。
2: 对，原来 A B C D 以后要增加一个 E 啊，打开车窗拍牛的
1: 屁股
2: 啊，把
1: 它
2: 给驱着。

0: 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黑小米跑去书店精挑细选了一本菜谱。
7: 咦，这本书里都是我爱吃的，这下我回到家就能够吃到阿小木亲手为我做的饭菜啦。看，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8: 啊，哎，媳妇儿，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呢工作一天也挺累的，你还让我看着菜谱点菜，哎呀，这多不合适呀。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0: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
0: 嘻哈
1: 家
0: 族。哎呀，看样子这个天有点要下雨哎。
1: 下午的时候，政务区打了几声雷，
0: 说滨湖合肥滨湖那边已经下了，而且还蛮大的
1: 啊。
0: 下班路上如果要是遇到这个大雨，一定要放慢车速。
1: 是，
0: 万一在雨中发生了单方事故。也别在那儿傻等着了，
1: 哎，
0: 啊，这个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开车回家，您可以洗个热水澡，然后再慢慢的处理。
1: 24小时的在线服务，热线电话呢，您也记好了，4008660，4008660，当然前提是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啊，
0: 嗯，
1: 所以如果您车险快到期之前，不妨拨打4008660，好好咨询一下关于您的车险的一些政策。
0: 说为了卖公司的产品腊肉，他们花了10万块钱请明星来带货，然后
1: 常有啊，很多品牌方啊请些明星来帮忙。
0: 对，他是通过直播公司来请
1: 啊，
0: 直播公司说啊，我跟你说包的上百万成交额
1: 哦，
0: 结果呢170万的货只卖出一单，卖家血本无归，公司人去楼空，
1: 这不就纯纯的诈骗吗？
0: 然后就告他们
1: 啊，
0: 然后这个是人民是农民日报报道的，他们还收了10万块钱的坑位费
1: 啊，
0: 反正直播是按照合同如期进行了。
1: 这多少年前的老套路了，怎么咱们现在这些品牌企业还有能相信的呢？
0: 而且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他的腊肉产品甚至都没有跟这位明星同框过，
1: 都没同框过。
0: 对，而这次带货的一对明星的夫妻也出面澄清了，说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中的一部分，确实是没有直接介绍腊肉产品的，但是也不怪他。
1: 这个呢有相关的这个直播电商的一些新出台的一些法律法规，
0: 后来判了
1: 啊，
0: 一审就是这个直播公司三人，说这个等三人犯合同诈骗罪
1: 啊，
0: 判的还挺重，10年10个月到11年3个月，
1: 你就案值很大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还要处罚金人民币20万到30元，20-30万不等吧
1: 啊，
0: 然后后来三个人不服就上诉嘛，
1: 嗯，
0: 又二审就还是驳回了，维持原判，
1: 啊
0: 嗯，也就是说就是这样了，
1: 嗯，
0: 你们确实是合同诈骗。
1: 嗯，
0: 我跟你说一单就让我俩去都不至于啊。
1: 你说什么呢？这
0: 对不对？
1: 我说一单够我俩吃的吗？
0: 哦对，还得把这个直播的展示损耗，
1: 咱俩损耗就得10单。你咋这上腊肉了？你蒸一蒸跟明星同个框怎么了？我们品鉴品鉴也给你品鉴出10单去啊。
0: 说山西晋城一景区在检票口放500万现金，
1: 检票口放500万现金，
0: 我跟你说真的，现在你知道吧，最早的那个叫李什么来着，到西藏就打个车到西藏
1: 啊，
0: 然后流量什么
1: 奖励50万现金，
0: 奖励50万，其实他后来都把它给捐掉了嘛
1: 啊，
0: 要现在大家纷纷效仿，而且呢就是已经越来越离谱了。
1: 不是，这个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你当地的一些知名度，但是有了这个知名度，它不代表就有了真实的游客流量啊。
0: 说
1: 你还得看你实际的效果。
0: 检票口放了500万现金，现金你500万现金那多有冲击力啊，悬赏大家去拍什么呢，宣传短视频，说只要回应拍短这个货钱是真钱，然后所有的游客进景区不都是实名吗？
1: 啊，
0: 然后钱也放在一个玻璃箱，就是防弹的玻璃箱，
1: 锁也是真锁啊。
0: 对，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1: 我挺担心安全问题的。
0: 就是上午9点半把钱摆出来，晚上7点钟左右收回去。
1: 哦，
0: 也没有说门槛
1: 啊
0: 啊，你不管你是素人也好啊，什么博主，我来看一下啊，特等奖获100万，100万的门槛是。点赞1000万，播放量达3个亿。
1: 点赞1000万，播放量3个亿。
0: 这个还是挺高的，哎，
1: 难度有点大，
0: 有点大，
1: 不是有点大，相当大。这1000万点赞的短视频，一般一年可能也出不了太多的爆款。 就全网上下你这么算达到1000万点赞的短视频的数量都是很少的。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吧，你先把我那100万先放好了啊，我们过两天我们逮空我们就过去一趟。
0: 这景区现在也实在没招了，真金白银来换流量。不管怎么样，你把这些游客也好啊，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大家的这种打卡欲给吊起来了。
1: 确实吊起来了，但是体验感在哪儿呢？我来了之后我是来玩的，结果我变成打工的了。我好好来玩吧，我喝个咖啡我还得找几个镜头拍3-4个角度，拍好了之后咖啡都凉了。我吃顿饭吧，我一边吃一边还得介绍，哎呦老铁，我跟你说这里头加了半瓣蒜啊，那叫一个香啊，你看我这一口面一口肉的，累不累啊？所以景区什么样的景区我觉得是好的景区啊，就是你不宣传我都赶鸭子上架想往你那儿去。
0: 但是现在宣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1: 最好的宣传就是去过的每一个人回来都变成你的推荐官，
0: 就是自发的，我不为了去赢取这些奖金，
1: 对，
0: 我就是发自内心的，
1: 我就发自内心的说这地儿真好，你一定要去
0: 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你像社交裂变带来的这种传播流量，那是远远大于任何一条爆款短视频的。所以任何一个景区，你只要你把这些钱好好的规划规划，变成内功，打造自己的景区，打造自己的体验，打造自己的服务，你何愁流量呢？花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有点浪费。
0: 那还要不要通知他妈妈来留给你？
1: 我去看看再说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2: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3: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2: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3: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2: 爱嘻哈。
7: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8: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7: 今儿给大家安排什么好东西？
8: 圣罗兰的礼盒，45分的特卖，就这一款，是我们的宝贝疙瘩。
7: 宝不宝贝的，反正今天都想推给你啊。
8: 因为马上到七夕了。
7: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这YSL礼盒好久，
8: 果然
7: 好久没上了。
8: 结了婚的男人都已经不太在乎这些节日了，对吗？
7: 我们哪怕是临最后一天，我们也能想出应对的办法。倒是你们这些没结婚，
8: 应对的办法，
7: 脱身的万全之策。倒是你们这些没结婚的，正在谈恋爱的，你们经验不充足，知道吧？你们是需要提前备好的。
8: YSL 圣罗兰一个香水，一个唇釉，这是一个礼盒，非常漂亮。
7: 来说香水，香水是自由之水，浓香型，
8: 50毫升，然后还有一个黑管玻璃镜面的唇釉，5.5毫升正装。
7: 总体就是透着两个字儿高级
8: 啊！而且唇釉是有三个颜色可以选的，
7: 哎，
8: 冰乌龙啊、野玫瑰啊、什么赤琉璃三款。
7: 算了，这三个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该选哪个。
8: 都可以随便啊。
7: 就这么说吧，这个冰乌龙610偏温柔日常，440
8: 野玫瑰
7: 显气色，
8: 然后441
7: 赤琉璃更有氛围感。这么说你又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对吧？
8: 保险一点就是610，
7: 哎，610
8: 啊，对，
7: 冰乌龙，
8: 好吧。这个今天的价格啊，到手价399，
7: 是
8: 平常我们卖499，
7: 是
8: 啊，
7: 平时也不贵，但是呢，你这个在专柜买的话，可就贵老鼻子了
8: 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7: 就可以了。
8: 对这一款的搭配思路是非常简单的
7: 啊，
8: 一个50毫升的浓香水，再配一支5.5毫升的一个唇釉，香气和唇色依次搭好。
7: 而且送人香水和唇釉，尤其是两个一块送，送一个 YSL 的套盒，有三重优势。第一个优势呢是品牌优势 ，YSL 很浪漫。
8: 嗯，
7: 在这个节日啊，你送这个礼盒的话，人就觉得
8: 大牌嘛，
7: 有品质。
8: 嗯嗯，
7: 对吧？另外呢，香水是什么呢？喷在身上之后日常留香，他自己闻到的时候都会想到这是你送的。
8: 哎，就是香水和唇釉这两个东西，异性之间送礼物的话。它不是所有的都合适，所有关系，它一定是非常比较亲密。
7: 它就是破冰的那个小锤儿。
8: 对，就是要有爱情才能送，
7: 哎，
8: 你千万不能送。就比如说我过个什么节，穆老板想给我表示一下，
7: 我绝对不能送给他什么香水、口红之类的。
8: 对，这种东西就显得非常暧昧。
7: 我给他拎两桶油，他都开心的不得了。毕竟到这个年纪了，再加两盒鸡蛋。我举个例子。
8: 举得很好，很恰当。
7: 下次不举了，我知道。
8: 然后这个组合的好处呢，就是叫什么？一个负责气味记忆点，一个负责面部气色。哎，这个就是都知道。
7: 是的。
8: 而且关键是它礼盒里带，而且价格又便宜。
7: YSL 的礼盒啊，日常价499，你399拿到了，这个作为节日的一个小礼物送出去，
8: 合适，
7: 相当体面啊。
8: 合适，非常合适。
7: 非常合适。
8: 对对对。行吧，
7: 就这么说啊。
8: 嗯嗯，
7: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马上下单。
8: 哎，另外呢记得啊，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后呢、
7: 啊、
8: 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
7: 嗯，
8: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客服他以后可以一对一的服务你，另外呢还可以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呢除了买东西之外，你还可以参与抽奖，参与抽奖呢还有机会去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7: 你说合适不合适吧？
8: 哎。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时间也即将交替。下午6点了，陈楚生祝你有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的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为什么迟疑？
11: 没迟疑，不是嘻哈是家族的，不是看着甜品了
12: 啊、哦！今天我们说夏天非常适合夏天的，我昨天晚上在家里煮了银耳、桃胶、红枣、绿豆羹，
11: 这么多食材，您花了多久时间？
12: 没有，高压锅一压是半个小时，
11: 半小时是吧？
12: 特别糯，哎呦，早上起来就别喝热的
11: 啊，
12: 就是有一点点冰冰的，好舒服哦。
11: 你这食材你得打理、洗、淘，
12: 不用，都给你弄得好好。你看这个银耳买的是银耳碎，就特别、
11: 啊、
12: 泡一下就能出胶。
11: 我知道有种金燕耳特别好。
12: 对，然后红枣也是随便淘一下，
11: 免洗啊，行。
12: 桃胶提前要泡发，
11: 泡，
12: 绿豆也不需要，淘一淘就行了，很简单。
11: 啊，是老妈做的吧？
12: 哎，
11: 就是当你说出炖一个甜品很简单的时候，这你就参与最后早晨的时候来了冰凉的那么一碗。
12: 我负责提供情绪价值。
11: 哎，说真棒，太好了，妈妈加油啊！明天还要。
12: 明天我想喝木瓜牛奶羹。
11: 美的你了。
12: 我妈说你，我看你像木瓜。
11: 啊，准备材料，牛奶、木瓜、红枣，还得桃胶，
12: 对吧？桃胶它就是起黏的嘛。
11: 你知道桃胶要泡多久吗？
12: 桃
11: 提前一晚泡一整晚。
12: 啊，这么辛苦啊！
11: 真的，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啊，一点不知道妈妈的辛劳啊。
12: 那红枣、枸杞、银耳根呢？
11: 红枣这个稍微好一点，银耳提前泡发，对吧？但是要清洗剪碎，倒入炖锅中。煮到出胶，再加红枣和枸杞，再煮15分钟，再加冰糖调味儿。这一套下来的话，妈妈在厨房出了多少汗？
12: 那雪梨银耳羹也差不多。
11: 你外卖吧，雪梨银耳羹点个外卖得了啊。
12: 好吧，如果这些呢，夏天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都好，但是呢，确实大热天的让

0: 自己去做有点麻烦，
1: 很费功夫。
0: 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即食燕窝，
1: 十二夏天即食燕窝，120克一份，给各位安排上。
0: 120克，
1: 一份有6瓶
0: 啊，
1: 每瓶20克。
0: 对，我说120块，
1: 谁家吃燕窝这么猛啊？
0: 一小瓶20克，
1: 对，
0: 就不用自己开火炖，想吃的时候打开一瓶就行。像这个天你都甚至不用热，
1: 哎，
0: 对吧，早上出门前，下午茶，晚上想吃点什么清润的都可以。
1: 没错，像这样的话你放冰箱也行，或者说开盖的时候加一点小碎冰块，或者我就喜欢吃个常温的，甚至热着吃都没有问题。
0: 对，重点来了，价格。一说到燕窝，很多人说哎呦我也知道好，对吧，这个不贵，
1: 六瓶装的话呢，99块钱。
0: 就燕窝来说，
1: 这个价格已经是到了银耳的级别了。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它是真燕窝
1: 啊，
0: 对吧？
1: 有人说你这燕窝怎么样？首先我们就要看什么呢？燕窝这种传统食材，我们不需要讲很复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它最厉害的就是一个燕窝酸，对人体还是不错的。另外的有一些这个蛋白质啊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就看三个地方，原料处理、炖制的口感、
0: 嗯、
1: 还有吃起来方不方便。
0: 嗯嗯，
1: 这款主打的是即食型东南亚的燕窝的原材，
0: 然后挑毛啊、炖制啊，
1: 必须有的，
0: 对，做成独立的小瓶啊，但口感就是比较的清润顺滑，绵绵密密、
1: 哎、
0: 哦，细细密密的，
1: 是的，
0: 对吧，很精致。
1: 它里面呢，因为没有加其他的一些配料，所以你要想吃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喜欢配牛奶啊、椰奶啊、银耳桃胶啊，
0: 哎也好，
1: 你可以配上。
0: 这个一瓶20克，6瓶今天99，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来购买。
1: 是的，这个就很适合什么的，咱们白领也不想花很贵的价钱去买很知名品牌的燕窝，但是我又想吃真材实料的，怎么办呢？买这个就行了。
0: 对对对，平时自己喝，自己吃小瓶嘛，比较好控制分量。反正你喝一瓶也不会占肚子，对吧？
1: 这个节日送礼的话呢，
0: 哎，
1: 也很好啊，探望长辈，拎一盒过去，
0: 对吧？然后跟姐妹们一起聚会，带一盒6瓶，99块钱
1: 啊
0: 啊！但是是一个非常体面，而且女孩子都会很喜欢的礼物啊。
1: 而且这个你吃得好的话呢，你是长期吃，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比如说我。6瓶，您就吃个1礼拜，一个月下来400块钱，你把它当早饭或者是当晚餐的最后一顿，
0: 嗯，加个餐，
1: 营养健康，也成本上面的话呢，还是可控的。
0: 没错，今天呢是十二夏天即食燕窝，20克一瓶。打开就能吃，6瓶一盒，福利价呢是99块钱。
1: 是的，
0: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 哎，
0: 下单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最高呢就可以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好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
8: 家
9: 族，长辈、老一辈、学
8: 会玩手机了，
9: 会玩智能手机
8: 了。哎，
9: 我奶70-80了，天天刷抖音。
8: 啊，这老年人掌握了智能手机之后，短视频平台是一个主要选择，
9: 而且他有两个手机，一个手机看没电了，用另外一个。
8: 哦，非常讲究。
9: 咱奶瘾这么大呢？
8: 一方面瘾大，一方面咱奶听劝的。
9: 怎么了呢？
8: 因为短视频平台上也刷到过，手机充电的时候在使用特别危险。
9: 哦，
8: 所以咱奶一般都不是边充电边玩手机。
9: 你看刷短视频还是有效果的吧？
8: 有效果呀，对吧？这不买俩手机了吗？
9: 我妈沉迷于那种坏婆婆恶媳妇儿的短剧无法自拔。
8: 坏婆婆加恶媳妇儿，
9: 关键她没有婆婆，她结婚前我奶奶就走了，她也没有儿子，我只有我这一个闺女，所以她在看啊。
8: 是啊，她没体验呢。
9: 那不然的话她不就生活就好了吗？
8: 啊，
9: 哎，那哎，
8: 什么叫生活就好了？人家生活不是那样。短剧她为什么你就一直愿意看进去？她不就是因为有点太离谱了吧？你就想知道他能离谱到什么程度？
9: 哎，你别说。

0: 说了，前段时间我妈在家里烧红烧排骨，对吧？焖上了之后呢，在旁边我说刷一下手机，
1: 啊，
0: 糊了。
1: 嗨，这算啥呀？这自从有了短视频平台，我们家糊了多少锅了，看不住啊。
0: 我爸就喜欢在网上网购，
1: 啊，
0: 100多块钱买了5只鹅。
1: 那能是鹅吗？你活的死的你都买不着5只啊。
0: 现在第5天了，还剩2只。
1: 小鹅苗是吧？
0: 嗯。
1: 100块钱买了5只刚孵出来的小鹅崽子。
0: 对，就不是那种大鹅吗？
1: 啊，也行，勤快点的话，1-2年也是能成才的。
0: 就现在只剩下2只了，天天看着那行走的20块。
1: 明明是40。
0: 我爷今年73，学会了用豆包。
1: 哦，
0: 什么都问问豆包。
1: 真的，你别说你爷爷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中老登，遇到点事儿的话，也都先问问豆包。
0: 而且我
1: 是唯一的人脉了。
0: 就是身边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爸发朋友圈文采特别好。
1: 哦，有可能是豆包给润色了。
0: 有可能仨字去掉行吗？
1: 是不是发的图片上都写着豆包 AI 生成了？
0: 没有，图片都是自己拍的，但是很明显那个文案那个话术跟他平时水平不太一样。
1: 是不是话术结束之后说，您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再给我提供些关键词。就是复制粘贴的时候记得要稍微摘摘剪剪啊。
0: 每一句话后面都有一个数字-23是吗？
1: 哎，我姑没给我爷买智能手机之前，菜地里头几乎没有草，买了手机之后，这菜地里头几乎没有菜了。
0: 马大帅说，我外公看短剧看通宵。哎，
1: 这不太好啊。
0: 就是老年人睡觉啊，就是睡眠本身就不如年轻人，然后如果再沉迷于这个话，那真的很麻烦。
1: 是，
0: 你把那个青少年那个
1: 防沉迷啊，再加上一个70岁以上是吧？
0: 不用，你就把那个所有 APP 不都有什么青少年
1: 模
0: 式，把打开，
1: 啊，打开
0: 啊，
1: 有点不孝哈。就是孩子找你要，你可以拒绝他；长辈找你要
0: 一样的呀，老小老小嘛。
1: 我去年住院，隔壁是一个快80的老太太，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妹妹，帮我连一下医院的 WiFi 行吗？”我36，您管我叫妹妹。
0: 人80了，哦，对，
1: 叫声大闺女也行啊。
0: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妹妹就是指那些小女孩的意思啊？比如说湖南那边就叫妹妹，就是小女孩，年轻的女孩就叫妹妹。
1: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一旦上网了之后，不是哥哥姐姐就是弟弟妹妹。
0: 哦哦，是这样的。
1: 他没有叔叔阿姨一说。怎么着，这互联网上就全是平辈啊？大家统称叫网友是吧？
0: 不是叫家人吗？
1: 啊，这家人他还得分一个祖宗几代的。学会网购啊，尤其学会了买便宜东西，
0: 便
1: 宜那家里头的就精彩了。
0: 便宜又没用的东西一定要讲全乎了。哎呀，我的天哪！
1: 我爷爷今年72，熬夜看言情小说，你非要把言情说出来呢？爷爷也看点别的呀，你非挑言情说的？
0: 不就那些小说就最受欢迎啊。你看爷爷一打开 APP， 他首页推荐的都是这些，
1: 把眼睛看散光了。
0: 我
1: 给我爸气得把网线给拆了。行了，祖孙仨都没得看了。我爸快60了才近视，就玩手机玩的。
0: 我外公外婆之前的作息非常好，早睡早起，每天晚上看会电视，9点多钟就睡了。有了手机之后熬夜比我们还猛，就到11-2点钟那是常态。有的时候半夜2-3点还在刷抖音嘎嘎笑呢。
1: 哎呀，
0: 说了还不听，就说我都活这个岁数了，你还管我干嘛，怎么开心怎么来喽。
1: 以前呢是上班族最快乐的时光，是忙完了一天的事儿，倒在床上刷手机。现在真的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辈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比你还快乐呢？
0: 因为他们不用上班是吗？
1: 帮你带了一天孩子了，你该歇歇了。

0: 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

0: 诚实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得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六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啊，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一起来学习
3: 啊。出题，
4: 哎，一起学习，
3: 行，学习
4: 啊、闲聊，
3: 学习就学习，为啥你拿着答案呢？让我猜，
4: 不让你猜，因为你渊博嘛。
3: 哦，你这么说，
4: 你渊博，所以大家
3: 算被你蒙着了。
4: 搭档之间有角色分配，
3: 有道理。
4: 俩人一起念答案，就是感觉像
3: 多没劲呢，
4: 对不对？嗯，我们管闲聊叫
3: 闲聊啊，
4: 叫聊天对吧？
3: 聊天 啊，
4: 我们一起聊、聊个天啊，
3: 聊天啊。
4: 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聊天而不叫聊地呢？
3: 嗯，你这聊死了呀。会聊吗？你就瞎聊。好好的聊着天呢，你跟我聊地了。不知道，应该是出自什么古籍里的典故、哎、不知道的时候你都这么答一下啊，高低有个印象分。
4: 但凡什么词啊什么的，那他一定咱们中华民族从来都没有断过的这个几千年的文明，他一定是从古
3: 演变而来的，
4: 对不对
3: 啊？
4: 就这个
3: 有说头啊。
4: 如果是30分的题，最起码10分拿到了，
3: 你看看
4: 技巧，对吧？
3: 猜个背景环境。
4: 聊天这个说法源自战国时期。
3: 哦，战国就有了
4: 啊。里面那个时候有个学者叫邹衍
3: 啊，
4: 他擅长什么呢？谈论天道天象这些宏阔的命题。
3: 哦，
4: 所以呢
3: 有点宇宙观哈。
4: 然后这个老百姓就当时对他非常的敬佩、啊、佩服他，就叫他谈天眼。
3: 哦
4: 啊，谈天后来就演变成漫无边际的这种交谈。
3: 明白了，其实你放到现实中啊也挺有意思的，大家伙见面打开局面，哎，今天天气不错呀，都先从这个天气开始聊吧，
4: 对吧？天气啊，然后就是我之前看
3: 下雨了吗？
4: 对，
3: 晒不晒？
4: 然后
3: 没有人说地烫不烫啊。
4: 对，天就给人一种也是非常的高远辽阔，无拘无束，非常轻松。但是一说到地呢，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实在
3: 啊。今天的地个人不
4: 都会有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种，就是农业这样的话题
3: 啊
4: 啊，就是特别是在轻松的环境当中就有点、啊、对吧？
3: 聊天聊天这么来的。
4: 对，
3: 能接受啊，能接受这个信息了。
4: 对、但是以天来代指闲聊的确实是咱们中文独有的表达。就体现了咱们中华文化对于天的一种特殊的情感。
3: 哎，你说英语聊天

0: talk.
1: Let's talk.
0: 嗯，
1: 就感觉很生硬哈。
0: 我们这聊天一听，嗯，很轻松啊。
1: 对，对话啊，一看就比较严肃。
0: 而且聊、
1: 啊、谈判，
0: 对，而且聊天这个词就是休闲交流的核心词汇。说去年微信平台单日的相关用语的使用量超过了1200亿次，聊天
1: 哦，
0: 嗯，还有嗯，小的时候到公园去，小朋友都喜欢打那个秋千嘛，
1: 荡秋千，
0: 嗯，荡秋千、嗯，对，它为什么叫秋千，不叫冬千，也不叫秋万呢？
1: 哎呦喂，角度真刁钻呢。它是从声音来，
0: 不是，
1: 不是哈，
0: 嗯，
1: 这个秋应该是和季节有一定关系，
0: 并非，
1: 并非哈，
0: 嗯
1: 嗯, 那是跟人有关系。
0: 哎，
1: 你看可是猜题哈、啊，无非就是那么几个角度啊。
0: 秋千，第一跟季节没关，跟第二跟数量没关，它是从千秋这两个字颠倒而来。他和一个人有关，汉武帝。
1: 汉武帝跟秋千有关系啊？
0: 跟千秋有关系，刚才说了颠倒过来的嘛。
1: 颠倒过来啊，怎么说？
0: 秋千最早叫千秋
1: 啊，
0: 说春秋时期北方这个山戎民族他们所创造的，它是什么？
1: 一种玩具。
0: 不，
1: 嗯，
0: 玩具笑话吗？那个时候，他们是军队训练身手的工具。
1: 哦，就是把人绑在那儿训练他的平衡性哈，
0: 就荡来荡去嘛、
1: 啊，
0: 对吧？
1: 以后在战车上啊，你看保持平衡。
0: 然后呢，说齐桓公北伐之后呢，这个山戎族他不是就到了中原吗？
1: 是，
0: 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千秋”这个词就成为了宫中祝寿之语，“千秋万寿”，“
1: 千秋万代”啊，都有这个说法，嗯、
0: 对吧？啊、
1: 嗯，
0: 然后呢，汉武帝齐千秋之寿，然后后宫呢。多千秋之乐，
1: 嗯，
0: 然后为了避皇帝的名讳
1: 啊，避讳
0: 就把千秋两个字倒转，就叫秋千
1: 哦
0: 啊，
1: 本来呢是一个千秋这么一个训练工具，
0: 嗯，
1: 后来因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千秋用于歌颂这个皇帝了，
0: 对呀、啊，
1: 所以把千秋就改名叫秋千了，
0: 哎、
1: 避了一下，
0: 对对对，
1: 啊，看上去避了，嗯、其实也没避，
0: 嗯嗯。了解
1: 叫东万啊，是真毙了。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2: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3: 你在干什么？
2: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搞错了，重来。
11: 下班路上不开心，
12: 快听嘻哈二人行。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在下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
15: 嘻哈家族。
14: 今天说你长辈啊学会手机啊智能手机之后生活有哪些变化？
15: 我爷爷已经偏瘫好几年了。
14: 哎呦，不是吧？
15: 然后不是
14: 不能吧？
15: 年纪大了之后有些这个毛病，就是生活不太能够自理，也很正常吧？
14: 这不能治好了吧？
15: 你怎么卡通呢？
14: 吓我一跳啊！
15: 然后那个时候很无聊，
14: 这智能手机销量得多好啊！
15: 无聊的时候就让家里人推着出去转转嘛，
14: 哎，
15: 不能老是躺在床上。
14: 是是是。
15: 因为以前手机只能拿来打电话
14: 啊，
15: 然后从去年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个智能手机，然后就教爷爷怎么刷视频
14: 啊。
15: 我天哪，现在爷爷再也不提出去转的事儿了。
14: 我爸住院的时候，一只手打着点滴，另外一只手还拿着手机刷短剧。
15: 那不然嘞？
14: 他累了之后换只手继续刷。
15: 怎么换啊？那不是吊着针的吗？
14: 他是打他那得掉多少瓶啊？
15: 我婆婆不爱看这些什么短剧短视频，她爱看别人斗地主，自己也不斗，纯看，
14: 纯看。
15: 还有这样的呀？
14: 有，有。
15: 哦，然后
14: 自己也不是说不斗地主，他可能没那条件，就凑不起那么多人。
15: 他讲的是在手机里看别人斗地主
14: 啊
15: 啊。然后有一次他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全麻嘛，然后刚被推出来的时候麻醉刚刚醒，不是人有点迷糊吗？
14: 是，
15: 对，他是叫着一对二出来的。
14: 这瘾头也是挺大呀。大伯母玩手机，中饭忘记做了，天天刷抖音。后来
15: 那阿姨会点外卖了不？
14: 点不点没事儿吧，这家里不都是有人吗？中饭忘记做了不要紧，不会造成家庭减员。后来伯母去世，手机给我大伯，
15: 结果呢
14: 手机就没黑过屏。
15: 这是一追思吗？也是纯瘾大是吧？
14: 这追思变成追剧了呀。
15: 我爸刚学会网购，就给自己买了个老头乐
14: 啊，
15: 网上买老头乐啊，
14: 网上买能买到，能买着，给你配送啊，上来就买个这么大件儿。你在网上买过最大件儿，买过多少钱呢？
15: 买多少钱啊？
14: 啊，
15: 哟，
14: 我反正超过500就有点差
15: 了。你有限额是吧？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说，
14: 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了。
15: 这我不知道，也忘了。反正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哦，我知道，家里装修的时候有很多软装，我在网上买的
14: 啊，
15: 那应该算是比较大的，
14: 那算
15: 对吧、
14: 啊？满意吗？
15: 满意啊，又便宜又好用，哦，真的是。
14: 就什么时候这个家装啊，再出一个拼多多的小程序，没准能火。
15: 有啊，现在哦那。哦，那不是家装的程序，他会给你很多设计方案，然后底下就是挂着很多装修公司的这个直通
14: 啊
15: 啊，是他们获客的一个渠道。
14: 反正我就预感吧，接下来被互联网再次整顿行业的，就得是家装行业了。谁先跳出一个家装界的拼多多，谁就出来了。
15: 嗯，
14: 我奶奶84岁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啊。大家就开始关心他的身体，以至于不得不在家里头安装监控，晚上轮流值班，一看奶奶开始玩手机了，就通过监控。
15: 别，我跟你说，晚上老人家又那么大岁数，监控突然一发生，给他吓个好歹。
14: 吓啥呀，整个人本身就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了。
15: 我妈种一辈子地，手没疼过，腰没疼过，现在玩手机玩的哪哪都疼。
14: 哎呦，就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啊肘啊关节啊疼啊，不要怀疑任何啊，就是这段时间你手机玩的有点多。
15: 因为你一个姿势保持时间太久嘛。
14: 我现在知道这手机支架都谁买了。
15: 谁买？
14: 经常刷手机的，时间久了他很自觉的就去买一个手机支架。
15: 要不然手真的端着挺累的。
14: 是。
15: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握笔写字，你右手的中指这一块一般都会凹进去一块，对吧？有很多人
14: 磨个老茧。
15: 对，但是现在的小孩不一样，现在的小孩都是左手小拇指内侧凹个槽，
14: 卡着手机的是吗？
15: 对。
14: 还有呢，就是大拇指，大拇指特别容易磨老茧，
15: 滑的。
14: 对，左手方向，右手技能啊。
15: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4: 我是阿木，
15: 我是黑米。
14: 明天下午我们还是这个点儿，下午5点，嘻哈之行不见不散了。
15: 拜拜，
14: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盖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

0: 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在 KTV 大声歌唱。我是陈楚生，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谭咏麟这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对于每一个90后乃至80后来说，都无疑是一个载满了童年回忆的标签。他温润如玉的嗓音，恰似一首动听的慢歌，悠悠地在耳畔回响，勾起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一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谭咏麟的歌。

谭咏麟的嗓音确实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那浑厚沧桑却又温暖动人的嗓音，仿佛一杯刚刚泡好的香茶，让人一饮而尽，感受到内心的悸动和温暖。这种独特的音色不仅使他的歌拥有了非凡的辨识度，更让他成为了广大听众心中难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武林良好的声音掌控能力和细腻的艺术处理，唱出了平稳中不失激情的全新风格。在延长音当中，他以独具一格的喉音震颤，为这首寓意深刻的翻唱注入了个性声响。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2: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3: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2: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

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家乡的龙眼树》是特别针对先天白内障儿童而创作的公益歌曲。模糊的视线，重获光明，这些词融入到歌词当中，而标题的龙眼树也有一个眼字呼应主题。这首歌本身也是一首思乡的作品，听到歌中的词句，思绪会忍不住被拉回以前的时光。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新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天黑小米逛完街，兴致勃勃地向阿小木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4: 阿小木你快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5: 十分好看。不是，怎么了黑小米？我怎么还把你夸生气了？
4: 人家的颜值明明有100分，哪止10分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陪老妈逛超市。
5: 妈妈，我给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吧，能拖能扫，特别方便。
4: 我的大头乖儿子不用了，别瞎花钱。
5: 妈妈，那我给你买个洗碗机，吃完饭您就多休息休息。
4: 哎呦，买那个东西干啥呀？这些活我都不发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雨夜的浪漫自1985年问世以来，便在乐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不仅收录于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更在上榜的十大劲歌金曲的榜单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首歌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使得无数听众在雨夜时分找到了共鸣，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浪漫情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4: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5: 你在干什么
4: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

0: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间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陈楚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讲不出再见有着婉转悠扬的旋律，以及谭咏麟独有的醇厚而又激情的迷人腔调。有些人说了再见还能再见，有些人说了再见就是一辈子的最后一面，有些人来不及说再见便已是永别。这首歌也希望每一位听者都能够珍惜眼前人。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青春梦这首歌怎么看怎么像是专门为谭咏麟所写的歌，沧桑的声音，婉转的旋律，再加上青春梦里老着无奈的吟叹，一种回首的感悟跃然音符当中。丁晓雯的词作一直是中规中矩的，然而这一次他却突破了自己，也给别人一个感动。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谭咏麟、关淑怡的版本，让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更多了一些对话感。歌曲以婉转的吉他旋律开篇，悠扬的口琴声在耳边回响，细腻的长笛缓慢飘荡，描绘出享受爱情的温柔模样。舒缓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传唱度非常高。一首老歌，一段回忆，这就是这一首谭咏麟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朋友是一首经典的广东话歌曲，其中对友谊的真情赞颂感动了无数的听者。歌曲的歌词显得曲折跌宕，写的是朋友从初识到相知相惜成为挚友的故事，写出了从相识相知到共度患难的全过程。旋律婉约，歌词大气，饱含真挚动人的感情。

这就是谭咏麟的音乐，时而快速激昂，时而缓慢柔情。当他演唱快歌的时候，他的声音充满了激情和能量，仿佛能够穿透人们的心灵。而当他演唱慢歌时，他的声音则变得温柔而细腻。他的演唱不仅仅是简单的唱歌，更像是在诉说一个故事，一个充满真实情感的故事。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能够打动人心，让人们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真挚热爱和投入。亲爱的你，喜欢谭咏麟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穿过。
1: In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0。

0: 101.4，
1: 芜湖91.8，
0: 宣城104.4，
1: 安庆90.3，
0: 黄山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artin Harkin， Can't Take My Ey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荣浩的《模特》。我们总是强调全心全意地为恋人付出，但是付出太多又容易宠坏了对方，让他不懂得珍惜感情。所以在爱情中千万不要失去自我，那样只会让对方越走越远。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真心有你的留言。他说，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翻山越岭，能上天入地，然而他连让我开心却都做不到。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一起来听五月天，突然好想。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来自831乐团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犯了毒，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你开始怕输。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Jesus Christ.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

月评是听众果果的留言。朦胧灯光呈现港风质感，场景更迭交错，一虚一实。王嘉尔带你回到上世纪90年代，倾听喜忧交加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王嘉尔 Lemonad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不辜负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新的一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雨一的留言。越过黑暗寻找光明，交织相融，绽放璀璨，勇敢追梦，奔赴向前，展现青春风采，再现瞩目未来。要来听到的歌，时代少年团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89.5 FM。
0: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2: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2: 阜阳97.4。
0: 芜湖91.8。
2: 宣城104.4。
0: 安庆90.3。
2: 黄山107.3。
0: 滁州92.0。
2: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2: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2: 悦动你心。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快睡吧。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前新一天的节目，看到黄峰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想点一份祝福给我家里即将要高三的孩子这段时间呢放假，孩子每天早出晚归刷题，经常熬到很晚看着他辛苦的样子很心疼，但又骄傲，不求一定要考出什么惊艳的成绩只希望他放平心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三餐按时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这个尽力就好。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准备了，看到他这个准备的样子真的很为他骄傲。当然了，家人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愿他不负自己，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前行道路
0: 没错这个努力呢其实从来不会被辜负也希望这位同学可以轻装上阵，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王景琦的朋友，他说呢，今天想送一份祝福给我认识10多年的闺蜜，她平时呢

0: 总是忙于工作哈、操心家里的各种大小事儿。他说趁着今天的节目呢，想对大家说，别总是一味的付出哈、也要多留点时间善待自己，累了呢就停下来好好休息休息，有空了出去走一走，吃点自己喜欢的零食，也希望呢他可以少一点烦恼，多一点松弛，平安顺遂，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1: 是的，我觉得最好的友情嘛，就是彼此惦记，也是愿每一位女生都懂得好好疼爱自己。我们来送上这首许绍洋的花香。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 Alain 的大大的拥抱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空山说我想送祝福啊，祝刚刚正式退休的老爸辛苦了大半辈子啊，终于可以放下忙碌的工作，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了。往后呢，不用再赶时间上班，希望他呢能够多。多培养自己的爱好啊，约老友下下棋、散散步，哎，出去逛逛大好河山啊啊！还有就是少操心咱们儿女的琐事了，吃好睡好，身体硬朗，天天拥有好心情，开启悠闲快乐的退休生活。
1: 是的，辛苦了大半辈子哈，也希望往后的时光呢自在安逸，岁岁安康。还有清淡冰秋这位朋友，他说啊，我是一名每天早起准时收听节目的打工人啊，最近的工作节奏很紧，大大小小的琐事堆在了一起哈，在这里呢想祝福下坚持努力的自己，不必事事做到完美，偶尔呢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很正常，希望自己可以稳住脚步，不慌不忙啊，这个兼顾好工作与生活，多发现生活的细小的美好，继续勇敢向前走。
0: 是的，认真生活，平凡的日子呢同样会闪闪发光啊。那同样同时我们的微信平台简单平平也说，晨跑结束每天都有好心情啊，所以呢想来点首歌，他想点的是任素汐的儿时啊，因为这首歌歌单当中没有嘛，我们就送上这首来自任素汐的岁岁，他说希望我们永远有一颗童心。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很多家庭里啊，你看抽纸卷纸随手拿，不少人觉得哈，这个卫生纸嘛和这个什么纸巾啊什么，反正都是纸，对不对？混着用也没有什么关系嘛。其实这里面藏着小小的健康讲究啊。
1: 没错，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常用的纸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呢是这个纸巾纸，就是我们平时擦嘴的、擦脸的用那种面巾纸或者餐巾纸哈。
0: 嗯，没错。另一种就是卫生纸了，也就是我们上厕所使用的那种卷纸、厕纸啊。这两类纸呢，可千万不要混用啊。
1: 对，因为呢，两者哈，首先呢，它们对于微生物的卫生指标是不一样的哈。按照国家的标准啊，卫生纸的细菌总数呢，每克不能超过600菌落哈。对真菌还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
0: 对，而纸巾的纸呢，要求就更加的严格。克了，那细菌呢？每克不超过200菌落，真菌呢也要控制在每克100菌落以内哈。对比下来呢，这个纸巾纸的卫生等级是要高出不少。
1: 对，当然除了卫生标准不一样之外，生产原料也有区别。卫生纸呢可以使用这个纯木浆，也允许加入部分回收废纸这类的再生原料啊。
0: 对，但是纸巾纸必须使用原生木浆了，不能够掺杂回收的废纸，也不允许使用这个像脱墨剂，还有接触口鼻面就会更加的安全。
1: 嗯，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遇水之后表现它们的差别真的很大。比如说卫生纸吸水性很好，遇水呢它容易破，也容易溶解。如果拿来擦脸擦嘴的话，就很容易掉纸屑，弄得你满脸都是那个纸的残渣、哦、
0: 对对。反过来，如果你拿这个纸巾的纸当厕纸来用哈，也不是很合适，因为纸巾的纸呢韧性比较强，这个沾水不容易破碎，扔进马桶就很容易造成管道的堵塞、哦、
1: 对。所以说呢，擦脸擦嘴建议大家首选呢是纸巾纸，如果呢是你上厕所用，最好就卫生纸哈，咱们各司其职，千万不要交叉混用，这样用起来才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安心。
0: 好，我们来听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

0: 好，那精彩才刚刚开始，送给大家啊！不少朋友，你看为了身材嘛，会刻意少吃，甚至不吃主食。那时间久了呢，就会感觉到浑身乏力，脸色发黄。其实呢，这很有可能就是主食吃的太少造成啊。
1: 对，因为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盲目的戒掉主食，相当于呢掐断了身体气血生成的源头。咱们常说的主食哈，其实就是五谷，包括什么大米、小麦、小米、黄米，还有各种豆类，都属于主食哈。
0: 对，五谷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才能转化成我们的身体需要的气血。如果说主食摄入严重不足，那气血生成就会影响，严重影响啊。
1: 对，还有很多人呢会出现什么胃口变差，肚子胀，排便也不太正常情况，或者浑身这个觉得疲惫，说话都提不起劲儿，面色看起来萎黄，没有光泽，都是缺少主食的原因。
0: 对，所以说想要养好气血啊，每餐呢吃够适量的主食，很关键啊。温热的米饭啊、面条、馒头还有杂粮粥都是很温和，脾胃也更容易接纳的。消化偏弱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吃一点发酵的面食，像馒头啊、发面饼，包括细软的粥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1: 当然我们平时吃主食呢也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哈，你可以把三分之一的或者一半的这个精米精面换成糙米、燕麦、小米、藜麦这种全类全谷物的食物啊，或者是红豆、芸豆这些杂豆，营养呢会更加的全面。
0: 当然主食呢也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啊，具体要看年龄啊、运动量，还有你自身的一个消化情况，每餐呢吃到七八分饱就刚刚好了。
1: 对，所以说呢别再一味的少吃主食了，好好吃五谷杂粮，这才会养出我们身体的好气色哦。
0: 我们来听南征北战年少的心。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3: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的环节了。那继续呢，给大家分享好物。那给大家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大家想要进商城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主推的今天的是圣罗兰的叶皇后调皮水乳两件套。这个规格呢是这个调皮水150毫升，还有调皮乳75毫升，礼盒礼袋装啊，日常价是669，今天下单立减170，到手福利价是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9: 没错，今天的这套产品呢特别适合啊想把基础护肤配得更完整的朋友哈。这个调皮水呢用在洁面之后，你的肤感会非常的清爽，而这个调皮乳哈是接着你继续使用它，帮助呢维持肌肤保持一个水润的平衡感。同时早上你出门的时候，出门之前用一下，包括你后续的上妆会更加的顺手。当然晚上回家之后护肤呢也不用再东拼西凑哈，水乳一套直接接上。
10: 对，夏天通勤空调房里待得久了，这个护肤品啊更怕厚重和黏腻。那这套水乳的优势就是组合清楚，水呢是150毫升，乳是75毫升，日常呢自用刚刚好，加上礼盒礼袋送人也很体面啊。
9: 确实是这样的哈，如果呢你最近呢正好想换一套大牌的水乳，或者呢想选一份拿得出手的这个护肤礼盒，那这一套圣罗兰的叶皇后调皮水乳两件套可以重点的看一下啊。
10: 好，最后来提醒大家哈，圣罗兰叶皇后调皮水乳两件套，调皮水150毫升，调皮乳75毫升，日常价669，今天下单立减170，到手福利499。
9: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可以进行抢购。下单之后后呢，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的现金红包。
10: 我们来听这首《落笔匆匆》。

0: 来自于佳韵和景迪带来的落笔匆匆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来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
1: 欢迎大家多来晒一晒哈。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小热情就是我哈，他说我是啥都吃不挑食，什么蔬菜水果都吃，但是我就是瘦长不胖，还动不动的会有点口腔溃疡啊。这个首先很羡慕你啊，吃啥都长不胖。第二呢，这个如果总是口腔溃疡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
0: 对，或者这个补充点维生素哈，看看自己身体到底缺点什么，
1: 照顾好自己啊。
0: 是的，我们看到刷刷哈，终于回归了哈，那也是出差回来了。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来了，早餐呢是来自于娃的灵感哈，今天做的是老式的早餐香油，有这个韭菜切碎打了几个鸡蛋，加调料搅拌均匀，再加入面粉和水，搅拌成糊状哈。他说家里呢没有普通的面粉，用了一半高筋面粉和一半低筋面粉混合，然后呢就是用香油模具哈，放下面糊，这个到锅里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了。另外呢还有昨天晚上他说这个预约的特浓豆浆，只放了黄豆，纯豆浆哦，还有这个煎鸡蛋啊，他也把这个制作这个面糊下锅炸的整个过程用九宫格的形式给我们呈现出来了哈。谢谢刷刷的分享。
1: 嗯，好的，谢谢刷刷回归。二群呢，我们红泥小火炉呢早上也晒了早餐啊，让我来看一下他的图片，打开有这个馒头啊，生菜啊，还有煎鸡蛋，还有一些肉和小菜啊。
0: 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肉特别像从火锅里就是捞出来的那个那肉，
1: 肥牛
0: 涮肉，对，
1: 像肥牛是吗？
0: 很诱人。然后呢这个青菜是白灼的哈，也谢谢红泥小火炉的分享。
1: 看到粉丝三群啊，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四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单位的86客服节啊，祝各位客服小哥哥小姐姐节日快乐，每天呢要接这个200多通电话，工作很辛苦啊，也是希望大家多一份理解。同样呢感同身受这个贝贝彭可两位主持人每天用嗓的不易啊，大家辛苦，今天早餐奔赴食堂，还有这个是86客服节的专属小惊喜，继续加油一路前行啊。
0: 嗯，是的，我们待会儿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努力工作的朋友们哈。好，看完粉丝三群，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粉丝四群的分享。蓝娇子庆今天呢是蒸了一锅小笼包，一个鸡蛋，一瓶牛奶，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早餐已经开始喽。
1: 好啦，谢谢蓝娇子庆啊。我们看完粉丝四群呢，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到了应该是
0: 八群了，
1: 直接跳到八群了，是吗？
0: 没错。
1: 好吧，
0: 这五六七今天去哪儿了？
1: 八群的第二说，早上好，外出的早餐有点早啊，今天是中西结合的早餐，首选了南京的鸭血粉丝、面包、蔬菜沙拉，还有水果，一杯美式啊，这是到了南京去玩了哈，早上在酒店吃的早餐。
0: 是的，还有我莫妈的分享哈，她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煮玉米，还有白水蛋，同时呢配上了绿豆百合牛奶粥。早呢又是这个热热辣辣的一天开始了哈。
1: 嗯，好，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买的烧麦和煎的烤肠，再给娃呢泡了一杯炒荞麦水啊，开始美丽的一天。
0: 嗯，谢谢分享。刚刚呢我们看到都是我们粉丝群的替我们的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晒的早餐。
1: 对，
0: 看到呢这位叫做西贡的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哎，我是你们新朋友哈，今天呢来晒一晒我们家的早餐，今天早上吃的是传统早餐哈，看了一下，哇，这个是豆浆配上了油条。他说呢今天娃点名要吃蛋炒饭哈，也给娃做了一碗蛋炒饭，里面呢他说还加了一点广式腊肠提鲜，他说味道不错，推荐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看着就很好吃，很丰盛啊。当然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多来晒晒。那我们继续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王小姐啊，她说今天的早餐是吐司配牛油果，还有鸡蛋酱、西兰花彩椒、奇亚籽拿铁和咖啡啊。她说阳台上的花花草草被炎夏所虐哈，还在努力开出最好看的花啊，也在晒啊，确实很好看哦。
0: 嗯，
1: 好，同时还有岳文妈妈说高温倒计时，本周六开始温度就会下降，应该会舒服一些啊。他今天的早餐呢就简单一点吧。看一下他的图片哈，有这个
0: 烤香肠，
1: 还有生菜、彩椒，
0: 还有像这个牛角包一样哈，这个、牛角包还是夹心的，
1: 同时还配上了西瓜啊。好，看着大家的早餐都很丰盛，
0: 对，还有桃子啊，谢谢你的分享。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除了晒早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你想听的歌。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啦，
0: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地球公民，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黑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